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播，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也是不放假的哈，从早上8:30到12:30，这个周日的上午由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啦。
1: 对，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
0: 啊。各位好，我是仙仙。我是不是应该也起个什么别的别称？是不是
1: 这个就很好，就别人以为是艺名。因为有很多人就问我你们单位有叫仙仙的吗？我说是啊。那个是艺名吗？我说其实是真名。
0: 就这个真名其实要有三个字儿，哎，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就带这个姓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感觉是仙气飘飘的哈。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评论区，枕上心说到都10多年没听临汾风广了，好想你们。都10多年了，那肯定是一位铁粉、老粉、死忠粉，是不是？
0: 对，10多年没有听临汾总广了，现在又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不过现在呢，我们都是在这个线上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大家依然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而且呢，现在是这个889啊、951都是并机直播的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任何一个频率听到我们的声音。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这位叫做乔的朋友说到啊，在主持人这个位置，嘉宾访谈就很漂亮。那么各位有没有什么才艺，可以来邀请你们上我们的直播间啊，展示你们的才艺，然后接受我们这个访谈。
0: 对，
1: 好了，也是和各位说一声周末好。今天我们是周末直通车，一共是直播4个小时，从8:30到12:30，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如果说你想听到哪一首好听的旋律，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为大家来安排点播。
0: 因为周末的这个直播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哈，从8:30到12:30，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它会分享很多，比如说呢，大家关心的那些大事小事啊，或者是大家在周末想去干点什么的一些这个内容分享啊，还有就是一些好听的音乐呀等等啊，都是来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呢也是看我们直播，那如果说呢您有一些想跟我们分享的快乐的事情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在外地的一些快乐的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临汾的朋友然后去外地工作生活，然后就想到了说哎呦特别想家，然后想回到临汾去吃我们的这个好吃的呀，然后想玩一玩啊，就是很多年没有回来，然后老是想着这个家乡的那些事情啊。
1: 哎，还真不错啊。其实经常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一些 IP 在外地的一些朋友，但是老家是临汾的一些朋友也会来打卡报道，分享他们在武汉呀、海南啊、广州啊等等一些在外地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今天如果说各位也是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找见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是可以来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其实说到这个周末，想问一下仙仙，就是昨天或者今天有没有什么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
0: 我跟你说，昨天我就一天待在了家里，就是很难得的时间，
1: 太惬意了。
0: 对对对，因为我几乎没有一天说是能够完完整整的就是不出门。
1: 哎，
0: 你看比如说有时候要上班对吧，然后有时候需要外出像购物啊等等，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和朋友吃个饭什么的，但是昨天就真的就是没有出门，
1: 一整天在家。
0: 对，然后别人的事情都安排出去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待在家。我说哇，真的是太有自我了，你知道吧？
1: 对，就那种主体性完全被拿回来的感觉。其实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哈，没有通过这种一天不出门的方式去感受生活了。基本就是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半天，比如说下午半天，早上起来半天，这种状态不出门，就感觉哇塞，那个时间一定要慢一点，再慢一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可以就是不吃饭，然后我也可以就是一直躺着睡在那里，
1: 对，
0: 然后我还可以一直刷剧，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种惬意感。
1: 咱们能不能逃离生活，然后咱们选一天，然后跟家人说我们要去出差呀、然后让我们去偷偷躲在一个地方，属于自己的一天。
0: 对，我和我的一个闺蜜，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因为我是属于这种喜静类型的，她呢是也没有说特别喜闹，但是她是可以接受别人闹腾的那种人。然后比如说就是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我不说朋友的名字啊，就是我今天实在是太想一个人待着，她说来孩子送过来，然后我就可以就甩给他，然后就不用管了。
1: 对，
0: 然后他说哎今天你就可以不用出门就接走了、你知道吗？
1: 那太真的是这闺蜜太给力了，
0: 太给力了。对对对，
1: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想独处的时刻。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累或者特别压抑，但是我就想静静，想一个人待一待哈。
0: 对，
1: 一念副管理说你看看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我们俩来了。就是其实从视频直播开始哈，我们有很多搭子也在轮流的去交换这样的主持节目，但是我们真的还第一次在视频当中，
0: 第一次，
1: 就是真的是蛮特别的。
0: 好像咱俩在这个就是音频的时候也没有怎么搭过吧？
1: 很少，好像真的是很少很少。
0: 是很少还是就没有？
1: 因为我记得有过，那个时候我好像是我刚刚上节目在889的时候，然后应该是和你一起上过下午的节目，就是下午那个5点到7点钟，
0: 就很早以前了，
1: 很早，很久很久。
0: 就在此之后就几乎没有再搭档过哈。
1: 对。

0: 对，
1: 你看就是这样的缘分，就是我们可能就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但是没有在我们正儿八经工作的这个工作台上就是一起工作，
0: 对、
1: 哎、你看，
0: 但是我们俩聊的还是很开心的。关键是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咱们这个老家 IP、嗯、
1: 对，是
0: 一
1: 样的
0: 地方的、嗯、说不定一会儿我们会有这个方言板块，
1: 对，咱俩搞个方言。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咱们这边的这个方言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口音，
0: 嗯，就是他们说其实还是比较好听懂的，但是说实话、嗯、我们这个地方的方言不像人家这红童话呀像的话、嗯、那么多，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那边的话好多人不太能听懂。
0: 你觉得不太能听懂？
1: 对，尤其是个别的字音、嗯、他们就为什么要念成这个样子、啊、哦，
0: 那
1: 就会有这样的困惑。
0: 此此对、
1: 啊、
0: 各位有没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呢？这会儿不知道在线的人多不多啊，我们就来抛一个词儿，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哈，我们是哪里的人、嗯、然后顺便猜一猜这个方言。就是我很喜欢说一种食物割来头，
1: 就这个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0: 对、嗯、各位可以把这个就是官方的普通话的这个字音打出来哈，如果你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话，割来套，然后顺便猜一猜我们俩这老家是哪里的呢？
1: 就这东西啊，真的是临汾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哎、而且我昨天还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哟，就好多人去咱们那边就是买好多、嗯、因为他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见得是自己吃啊、
0: 哎、对对，
1: 有可能就是他会寄给朋友啊，就
0: 是、
1: 哎、我们这边的特色啊，你可以尝一尝、嗯、很多人吃完之后觉得哎太不错了、嗯、还有一个他比较这个善于保存，
0: 对，它能够储存的时间比较
1: 长、嗯、比较长。
0: 是、嗯、你像我一般如果回老家的话买的话我都买一整箱，嗯，就是可能它是当天现做的，回来之后还比较软，先选择把它晾开晾干之后、嗯、然后保存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1: 而且它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比如说像薄脆型的、
0: 哎
1: 是吧、嗯、还有这个小一点的，
0: 对，小的
1: 小的夹心的
0: 是
1: 吧，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甜口的咸口的、是吧，
0: 对、嗯、其实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见的都是这些改良版了，一些就是比较正 应该是比较古早的吧，就是两种、甜的和咸的
1: 旧时的口味。
0: 对、你会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呢？
1: 我、哦、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但是如果说是自己家做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是个大工程，就是自己家是做不了的嘛，那肯定是别人家谁家有这种作坊呀或者什么的，
0: 有这个器材
1: 大锅，
0: 对，
1: 然后就和好面，然后端着去人家家去做，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快乐，就是自己家可以添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料就可以实打实的足、是吧？
0: 对，相当给力哈、嗯！我记得以前第一次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带了这个石头饼，因为我们宿舍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哈，我就说，我这老家特色石头饼。你们要不要尝一下？他们说哇你们连石头都吃。我说这个不是吃石头啊，这石头是人家职工哈，这个石头是工作环节的一部分、嗯、我们吃的只有这个面食，就这个饼做成的。他们就很诧异说怎么有人会吃石头、
1: 嗯、对，咱们应该我觉得咱们要是拍一个视频就拍这个石头饼的制作过程、嗯、我觉得哎好像就是不知道不了解过程的朋友会觉得哇好新奇是吧？
0: 对对、是这个制作过程还是蛮特别的哈、来关注一下缺麦说现在都没周末吗？对，现在我们就周末也是在直播哈，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还有猎户座橙子说昨天回去喝肚子汤了，这个真的是说到心坎上了，我们那边就吃席儿的时候、
1: 对，必吃这一道菜啊。
0: 对，这个可真的是压轴的，就这个肚子汤只有我们宜城的我觉得正宗，就是又麻又辣又酸。
1: 嗯，对，还有就是咱们这边吃席儿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它是属于这种汤碗的。
0: 对，
1: 是吧？
0: 一碗一碗的，
1: 对，有甜口有咸口，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别地儿没有的，比如说咱们这边的很多这个甜口的汤是就像银耳的这个汤，以前的时候我在外地就吃一些这个席儿的时候、是喝不到这个汤的。
0: 对对、就是只有我们那儿有，
1: 对，
0: 很有特色啊，所以是诚邀大家去宜城啊、感受这样的肚子汤。老妈说江涛啊能不能换上座位，你坐这一边本猫真心不习惯。
1: 对，这个是
0: 试一下试一下，
1: 对，视线老想往这边瞟，一看不是江漂亮。
0: 因为我也是习惯一来之后坐右边，但是你知道和仙女在一起就必须仙女优先好吧。
1: 关键是我今天可能坐的时间比较提前一些。江漂亮，对，江漂亮刚才在调试设备，我需要坐在镜头跟前，然后去让他看一下这个位置怎么样，所以我就坐定到在这里了。
0: 不重要哈，坐哪边都可以。千麦说酸辣肚丝汤不是很常见吗？
1: 是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吃的，但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我们那儿最正统。
0: 对，我们
1: 你又能怎么样？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那是最好的天下第一棒酸辣肚丝汤。
1: 对，
0: 肯定没有吃过这个宜城的酸辣肚丝汤哈，你知道吗？这个酸辣肚丝汤我们那儿就很料很足，肚丝给的很多很多，而且这个酸和辣结合的刚刚好，非常均衡的味道。
1: 对，然后他还说这个用土炒面豆子你们也没有见过。哎，咱们那个就是
0: 我知道叫啥、
1: 就是应该是叫旗子还是什么、
0: 就是 炒，我不知道你们会叫什么，就是我妈好像说炒奇豆
1: 啊，对。
0: 对

0: 奇豆，
1: 对，
2: 就是大家在其实一些就是现在超市里会有一些卖的那种小包装，一颗一颗的小豆子，就是方形的，还非常精致哈。
1: 就是咱们那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日子，他专门会炒豆子。
2: 炒豆子那种
1: 豆子，对，就是你看奇豆和这个黄豆呀、啊、什么，他都会炒一些、
2: 啊，就炒这个黄豆。
1: 对，还有这个奇，他、哦、也是当时就是那天、
2: 嗯、
1: 好像就是专门要炒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些炒货。
2: 这是什么节气吗？还是什么节？
1: 哎呀，我这个好多年都没有在关注这个事情了、嗯，因为小时候会一直有，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在那一天去炒。但是后来之后，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就是很少见啊，
2: 对，就是可能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去买更方便一点哈、
1: 嗯、
2: 我们稍后去确认一下，看一看这个义城的这个炒黄豆大概是什么日子会炒。嗯，大漂亮唱歌好听，你看看又来你是专程听我唱歌来的吗？
1: 你看我都没有听过，我跟你说
2: 真的吗？我还是不要了，人生会崩塌的。
1: 然后他说有没有吃过河西吴村的席儿啊？你说的都能看见啊，可能
2: 这边
1: 和这个差不多吧、
2: 哦、
1: 嗯，
2: 行吧，看看我们没有机会啊吃到这边的席儿。老妈说黄土炒面豆子，有地方叫泡泡，有地方叫棋子儿。对，我们义城就叫这个炒棋豆炒棋子儿哈。
1: 好像福山这边也会有，你看现在福山不是也出了一款他们就是福山当地的这个炒棋豆啊、
2: 哦、
1: 就是也是会做成这个包装，然后和咱们那边差不多，
2: 大一点，
1: 会大一点，然后口味可能会更多，比如说像孜然味的呀、
2: 哦
1: 啊、
2: 对
1: 麻辣味的这种的，
2: 就是更加适合这个市场上大众的口味。
1: 对，然后他还说什么炒玉米啊炒豆子一般是腊月、嗯、这个是豆子成熟了之后为了纪念丰收吗？
2: 哦，
1: 应该是这个寓意啊。
2: 对，大家一会儿可以确认一下到底什么时候会炒。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在喝油茶的时候、嗯、上头撒的这个东西
1: 啊、哦，它也是油炸，但是有这个奇豆，但是小一些，
2: 对，会很小、
1: 嗯、会薄一点，
2: 对、
1: 嗯、
2: 在我们的这个概念当中也是蛮有这个儿时的味道的哈。
1: 嗯，
2: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你们这个家乡当中有哪些独特的产品。你看我们俩这个老家是山西省临汾市义城县的，
1: 你不是让大家猜的吗、
2: 啊、对呀、
1: 哦、估计就大家就你不用猜了，
2: 完全暴露了，
1: 对，不用猜了，一说石头饼大家就是不用猜了。
2: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美食，欢迎各位来推荐了。我们不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周末特别版节目。那么同样也和大家去分享啊，就是今天的直播节目从8:30到12:30直播4个小时，我们会一直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从8:30到12:30，哇，这么长的时间要陪伴大家喽。
1: 嗯，对，今天我们得上点才艺是吧？
0: 啊，上点才艺，
1: 对，
0: 就是姜漂亮有才艺啊！就是刚刚我还说、我没有听过姜漂亮在节目当中去唱歌，所以说他一会儿肯定会满足一波我的这个小小的愿望，是不是？
1: 你会后悔你说的这个要求的，真的是。你本来对我觉得可能哎，这个人还行哈、啊，唱完这歌之后，人设就完全崩塌了。
0: 就是很多人不是说姜漂亮唱歌还是很好听的吗？
1: 你信他们的话？
0: 不是，你一会儿要选一首拿手的。
1: 嗯，没有一首拿手的。之前我直播的时候，别人说你是。

0: 那什么主播？我说我是才艺主播。他说你有什么才艺？我说唱歌跑调算才艺吗？他们说是。
1: 嗯，就是这是特色人设。嗯，
0: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唱一首正常的歌。嗯，
1: 这也好，但是你看每个人的就是记住的点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你能够就是唱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0: 你知道我每次说这句
1: 一旦我老师给情绪价值，
0: 对，给的很饱满哈。你知道以前咱们就是有单位合唱比赛，有一年的时候，我就被和另外一个同事揪出来。那个老师说你们俩唱，
1: 然后是国庆那次吗？
0: 好像是吧，我不太清楚，但是反正我被揪出来了。然后这个同事就是他说当时他没有出声，反正我是你让我唱我就唱，但是唱的怎么样你就忍着就对了。然后我就唱了，然后老师说啊，你一会儿小声点唱吧。我说好的。还有一次，你知道我们单位有这个记者节表演，有两次哈，我们这个领导说挑了几个人你们去唱歌，有男生有女生，我是其中之一。
1: 然后你去录了是吗？
0: 对，我就跟领导说了，我说领导，我唱歌是跑调的，是真的完全没调。没事，你去录吧，我们有后期呢。然后我就去了，我说既然你都让我上，那我可就上了哈。去了这个后期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唱歌跑调，这能不能修？他说没事没事，你先唱，唱完之后我给你修。
1: 对，老师对他的专业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0: 对，然后别人录这个歌大概可能录了从3点录到6点，我10分钟就出来了。
1: 老师说算了。
0: 对，老师说你两个字唱。然后我就真的是两个字唱，唱完之后就一遍过了，你走吧，那个合唱你不用录了，你先走吧，我找别人给你录。就是我已经是确诊为音痴，就是无药可治。
1: 这老师一看你这个音频不太好修。
0: 对对对，
1: 不太好修，
0: 太多了。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唱歌真的是我尽力了，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努力了，但是没招哈。关注到青麦说 Coco 都走了好多年了，时光如梭，我们都会变老，再也不会有暑假，再也回不去的青春了。
1: 这个暑假都是自己给的。
0: 对，就是比如说你
1: 等毕业之后就是给自己暑假，是吧？
0: 是，你在工作当中其实你如果觉得很累的话也可以给自己休一个假，就是人生可以有很多暑假的。
1: 对，这个暑假打双引号就好了，因为咱们的暑假要60天呢。
0: 是吧？对对，是。今天节目是要4个小时，然后他还说了一首，说有一首青春美少女的很嗨的歌，忘记叫啥名字了，那我们怎么帮你找啊？没有名字我们应该找嗨歌吗？
1: 嗨歌不是青春美少女。
0: 对呀、啊，
1: 青春美少女是哪个就是实在是咱们非常小的时候的
0: 青春美少女
1: 组合是吧？
0: 那是什么组合？叫什么歌？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帮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今天节目从8点半到12点半是4个小时，时间很长，我们来进行一种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欢迎各位来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你的吃住行玩乐都是可以的。
1: 或者是这个周末哈，比如说你做了点什么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哎，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能够让大家度过周末的那些小项目。其实有时候，被问到说这个周末你准备干点什么的时候，如果说这周哎就特别想在家待着，那就待着；但如果说想出去走一走的时候，或者想吃个什么好吃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人给一个建议的，是不是？
0: 对，如果就是你提一个建议，我就是开团秒跟，我觉得就很默契，走好走。
1: 对，就像那天我在办公室说，哎，我最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卤肉，特别好吃，然后就有好多人说是哪一家哪一家，说可以安排起来。你看，就这种案例啊，就是真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是
1: 吧？是，
0: 就自己的分享觉得很有价值哈。关注到安得欧阳说到李玟的暗示，好嘞，马上帮你安排这首歌曲哈。薛麦说找到了，叫快乐宝贝，那我们就依次来安排。第一首歌曲是李玟的暗示，第二首歌曲是快乐宝贝的。找到了，安得说3周年了，一人远去，大家不曾忘记你。确实，其实说到这个 Coco，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有一年春晚的时候，他唱的一首歌曲，很欢快，叫什么我好像不太记得，就是我感觉当时他穿的好像是红衣服，非常青春和洋溢。
1: 就是好像每次有这个好心情的时候，比如说就会想起他那首好心情哈。
0: 那可能就是这首。
1: 啊，是吧？就是一旦就是心情好起来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一些这个短视频，或者是有时候自己在心里头想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配乐要配个什么的时候。哎，就比如说，哎呦，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要么就是，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0: 对对，就
1: 想起来这首李玟的这首歌，
0: 是
1: 不是？
0: 是的，对，雀麦说还有想你的365天吧，这首也是Coco李玟的，
1: 对，是他的，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先从这首暗示走起。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刚刚呢，也是为大家播放了一首这个歌曲，也是在我们听见林凡的这个公屏上，抖音这个直播的公屏上，朋友们点播的一首歌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在公屏上其他朋友点的这个歌曲呢，我们稍后也会一一的来为大家这个送上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这个聊说，除了这个 Coco 除了一些这个动感的这个舞曲之外呢，有一些这个抒情的歌，哎，也是非常好听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有很多人今天都是说到这个 Coco 话题啊，欧阳说今天就打算出发去武汉了，要去这里怀念这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哈，还有关注到刚才在评论区老猫说肥仔去哪儿了，今天不会真的去相亲了吧，咱就不确定了哈，他的行程咱也不是很清楚，有没有相亲明天上节目问问他，看这个相亲成果到底如何，
0: 就是能够去相亲是个好事，你就让齐老师去多相几个亲吧，行不行，
1: 大家平时就在蛐蛐他说他为什么老是早上去相亲，因为他比较抠，吃早饭比较便宜。
0: 不是应该他这个早上才有时间吗？
1: 啊，就是一般下午都在忙着上班是吗？
0: 对，也有可能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能够约晚上的话，那可能就是中午见了或者下午见了之后还觉得不错才会有晚餐。
1: 对，安排比如说吃一个饭之后可能去
0: 看个电影
1: 看个电影啊等等都很不错哈。再来关注一下平台上诗词趁年华说点一首歌曲新版娘子传奇的插曲叫做前世今生。好嘞，稍后我们依次来安排啊，刚才是听过了李玟的暗示，然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青春美少女带来的快乐宝贝。你不说啊我真没去搜，这首歌曲真的蛮久远了估计也是你们的青春是不
0: 是，好像这首歌就是他想起来音乐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哼唱两句吧，
1: 是
0: 吧，就是
1: 他这种
0: 舞曲好像大家都还比较熟悉哈。
1: 就依次来听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歌曲哈。诗词趁年华说文学硕士是真的吗，假读只有初中的文化，这是在说谁，说自己吗，文学硕士是假的吗，
0: 就是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比较跳跃
1: 对，突然就跳了一把追光者说主持人好点一首周华健的难以抗拒
0: 啊，没有问题，周华健的歌这首歌也是我们之前老听老唱的啊。
1: 安排哈，稍后依次来安排，按照顺序来说，你看老猫说吃完饭要看电影，两个人去看电影又要100多块钱不划算所以说你单身你活该
0: 然后欧阳他也是说了音乐学院毕业的哈，就是刚才也不是说这个高音啊能不能唱得起来的问题啊，他说他当时读大学的时候靠这首歌就拿了一个全场的总冠军啊，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有人对他产生了质疑，然后他就不服气说我专门学这个专业的能差了吗，
1: 对，人家说了这个高音我唱不了的话那大学四年不是
0: 白念了
1: 对那肯定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来听这首应该是雀麦所点播的快乐宝贝。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就这首歌听的人比较沉醉啊。
0: 对，
1: 就是刚才我俩还在说，哎呦，这首歌曲好像没有听过，但是一听到这个中间副歌的部分说，就是他必定是听过的一首歌曲啊。
2: 刚开始你说的时候，我说我绝对没听过这首歌，然后那个 Olayo 就是他，
1: 是吧？
2: 还有人说是贝贝家的主题曲，各位你们有没有儿时的回忆呀、啊？
1: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有些这个广告当中的一些这个片段哈，就会让你非常非常老的会记住一首歌曲啊。
2: 对，是的，是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也能够给各位带去一份快乐啊！在周末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轻松舒适。当然，有想听到的旋律，依然可以发送在节目当中。
1: 嗯，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互动了啊。然后这个诗词趁年华，他说了。那位主持人为什么不带领带呀、等我给你弄个领带带着啊、
2: 不是所有的衣服都适合搭配领带的好不好
1: 对这位主持人那位主持人今天穿了一件偏中式的衣服、搭不了领带
2: 乖一个人带就可以啊
1: 然后呢这个追光者也他也说从小就喜欢听这个广播还记得咱们以前的这个心语心愿、
2: 对对
1: 攒琴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了还记得有一个这个温馨的主持哎是
2: 其实都是我们
1: 的前辈了确实很久远很久远了、
2: 他们的风格应该都是比较柔美的
1: 对就是点歌攒琴的这个声音大家应该是就这个记忆啊、
2: 对
1: 然后温馨的这个它是夜间谈话类节目啊、就是什么
2: 懂了
1: 就是情感纠葛呀、是吧 就那些年就是人们还是比较善于或者是比较乐于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困惑、
2: 对自己的一些事情哈来关注到追光者说从小喜欢听广播哈记得还中奖了很怀念当时中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的奖品哈好想爱这个世界说这不是莫文蔚吗对呀是我今天是不是像莫文蔚的一天呢
1: 对每天都是像莫文蔚的一天吗
2: 装一把好继续来关注老猫说谁说本猫单身了本猫是抠但是不单身我咋记得你以前说你自己单身呢你现在又有媳妇了这么快找到媳妇了吗
1: 不是他当时还分享过孩呢
2: 对呀、他说他就是有孩子是但是好像也是一个单身状态他可能又找到新的爱人了咱也不确定
1: 咱俩是需要把他的底扒的这么干净吗
2: 把这个捋一遍
1: 对啊然后这个老毛他说现在也没有情感类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本猫可喜欢吃瓜了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喜欢吃别人的瓜不太喜欢自己的瓜被别人吃所以说这个情感类节目有时候需要大家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也是就是要有一点这个勇气的是吧我们得有设备比如说哎变个音啊或者什么的、
2: 然后如果露脸的话还得给你打个马赛克你看我们刚说到的老猫这个情感经历他立刻就要转移话题哈不想说自己那我们就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刚才有各位推荐到是一首难以看

0: 剧，来自于追光者所推荐的。之后呢还有朋友推荐的一首是什么歌曲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主题曲。
0: 对，就是这首了，就难以抗拒，我们依次来听。如果各位想听哪些歌曲，可以继续在公屏上发出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回到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啊，上午四个小时的时间，从8:30到12:30，哎，会一直陪伴大家。
1: 是来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位非常有才华的朋友，叫做诗词趁年华。你看，光是看人家这个名字啊，就感觉非常有文采，是吧？他来了一段话，说：“世界红袖正翩然，微微一笑也倾城。烦恼此刻不须问，鸟语莺啼燃烧炙热青春，歌声里的快意人生。”哇哦，你可太厉害了！
0: 对，你看看我们这个听众们，还有这个观众们，
1: 哎，
0: 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来看一下。然后这个其他朋友也在下面互动了，就大家伙儿我觉得聊的比咱俩聊的都这个热乎啊。
1: 还有朋友艾特他说，你这才华啊，不参加十四大会都可惜了。
0: 可惜了。还有朋友在点歌啊，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歌曲的名字了。然后还有这个诗词也说，哎呦，过奖了，过奖了，这个初通文墨啊，娱乐而已，不去丢人了，有自知，
1: 谦虚谦虚哈，
0: 谦虚谦虚了。你看他谦虚的这个词儿。

0: 哎，
1: 都用得非常的高级。
0: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哎，大家有空啊帮我们主持人点点赞啊。
1: 对，感谢大家可以走进直播间，可以通过文字方式和我们进行这个交流，当然也欢迎各位戳戳屏幕点点赞，需要大家的支持和肯定了。刚才上个时间段有朋友说想听一首这个前世今生，也是当年我们看过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古偶剧的主题曲了，
0: 新白娘子传奇。
1: 哎，说到这个，
0: 不是不是这个版本
1: 你当年有没有看过？
0: 就是好多版本呀，比如说
1: 就是最早的那个
0: 赵雅芝那个吗？啊，这个是看过的。
1: 对，
0: 然后后来不是还有你看这个刘涛是不是也演过？
1: 那好像比较后来一点。
0: 对，还有很多的这个版本。
1: 就是当年我看完这个剧，其实也是中毒颇深，就每天在家里这个床上披个床单，你知道吗？然后以为自己是新白娘子。我妈就经常吵我，但是我发现就是家里这个小孩子其实发疯啊，觉得大家这个病情都差不多。我去了我闺蜜家，她也一样，家里披个床单
0: 。
1: 对，
0: 就这个小女生好像都披过床单吧？
1: 对对，都以为自己是那个女主。
0: 还有就是她当年的那个就是发型，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发型真的是啊，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去模仿。
1: 是，而且那个在生活当中可能就略显夸张了，在剧情当中就非常好。我在想，后来我们说的这个黑长直，不过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吧，这个造型。
0: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啊，就是大家点歌的这个过程我们会一个一个记下来，因为这个刷屏的速度也是有点快啊，但是我们尽量的帮大家就是排排单。那如果说你点的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及时帮您排上单的话，你可以再提醒一下主持人啊。
1: 对， Solar 歌我们也是收到了，稍后依次来安排，先听这首吧，前世今生，看看能不能唤起你当时的一份回忆呢。

0: 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年你看过的一些影视剧呀、小说，都可以分享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刚才是由 Solo 点播的一首歌曲，应该是哈，
1: 英文歌吗？
0: 对，帮你找到了、这首歌曲，希望你能够听到，叫做 Roly Poly， 送给你。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大家伙也真的是没闲着啊。
1: 对，老热闹了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林芬节目好，说到就是快乐夏天不可少，那欢迎各位来点赞哈，来留言，来互动。他这个可以有这个管理员的身份在了，就是帮我们在管理直播间。
0: 还有朋友也是说了，他说以前呀、啊、这个广播有蒙牛酸酸乳音乐排行榜、现在还有吗？那以前他都是冠名赞助的嘛，
1: 对，是有商家在。现在好像听这个排行榜就比较少，我们一般可能会搜这个抖音排行榜的前几名。
0: 对，你说的这个蒙牛酸酸乳，它应该是快乐女生呀，就是那几年，
1: 那几年他搞赞助的时候，那些快乐女生，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的张含韵、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都是那
0: 时期的，就是那一届是最火的，
1: 对，的确是
0: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啊。这个朋友，这位朋友呢，也是提到了说，现在电台的音乐榜单只有上海的那个东方风云榜了、就以前的时候你看电视上其实各个卫视它都会有它的音乐
1: 排行榜
0: 的节目、
1: 的确关注到追光者说还有最喜欢的何洁，哇，我也很喜欢他，就我觉得他唱歌真的是很有实力，声音非常非常干净哈，在舞台上很有能量。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到那个时候一起去网吧通宵，女同学都看一夜的流星花园也很佩服、
0: 他应该是没有刷过人家一夜一刷刷一部剧的这种是吧，
1: 对对，就一个晚上把它给追完，特别过瘾哈。还有朋友说到说一个普通人都是有一些小的瑕疵的，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涵，没有问题哈，
0: 谁都打错了一个字儿嘛，不是什么大
1: 问
0: 题啊、
1: 问题不大，我们还经常输错字呢、没关系哈，
0: 对，
1: 欢迎，
0: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1: 对的，刚才也是有朋友来点歌了，说到是想听一首春庭雪，是不是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安迪欧阳说还有李玟和丁子俊合唱的深深爱过，一首早期的男女对唱歌曲，稍后我们也是来帮大家找一找，我们依次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吧。

大家好，谢谢你们，谢谢。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听见零粉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我们从8:30坚持到了现在，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坚持，然后一直坚持到12:30。
1: 是的，也是欢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来打卡报道啊！艾瑞克来了，欢迎欢迎！还有每段路说零粉母妹，对，就是我又来上班了。旁边这位老师也挺可爱，那必须可爱啊！这可是小仙女啊，来仙气。
0: 就是每个人关注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不一样，有的人是在周一周五可能会刷到，有的人可能是在早上的段，有的人可能是在下午的时间段，是吧？
1: 是，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周末的时候各位打算去吃点啥呢？马上12点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和计划？你看现在其实夏天来了，我觉得吃凉面的朋友就比较多一些。我最近喜欢吃那个老四川的凉面，就是甜的，
0: 甜的，
1: 对，然后加点这个叫什么鸡丝凉面，就感觉有营养，然后又好吃，甜甜的，很爽口。
0: 对，就是没有那么热气腾腾的啊，然后会觉得不会那么热。但是你看夏天的时候，你会感觉，比如晚上我们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喝一点汤，但是你喝完汤之后真的是一身汗呢、就是很多人会不太愿意喜欢，就是选择这个和热汤，
1: 对，就是绿豆汤啊，还有这个什么小米粥啊，应该是我们
0: 放凉一凉，
1: 对，凉一凉之后，我觉得会更加的适合夏天。
0: 大家还可以去煮一点这个银耳汤，就是可以放一点点米，就是不能够太清汤寡水。
1: 在银耳汤都放一点点米，小米吗？
0: 大米，
1: 大米，
0: 对，银耳、莲子呀，然后放一点米，然后可以再放点红枣什么的啊，然后去熬煮，熬煮好了之后，你把它放凉，放冰箱里，然后像中午这个时间，就不能放太多米啊，因为它不能太寡淡，但是也不能够太稠。
1: 就是你一般就是提前熬一锅或者熬几碗放在冰箱里随时使用。
0: 然后中午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吃完饭之后总得喝一口吧？那喝热汤又会觉得特别热。那么这个像叫冰粥的话，我觉得有没有冰茶？然后口感还不错，就是你要放冰糖嘛，它又是甜丝丝的，而且还比较有营养。
1: 那真的还挺不错的，我被种草了，我感觉可以试一试哈。银耳我挺喜欢，粥也比较喜欢，可以把它储存起来放在冰箱里，就是如果夏天晚上不是很饿的话，我就来一碗也足够这个能量了。
0: 对，然后你比如说你就今天特别想吃个烤串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放纵一下呀，就是喝完这个就吃完串然后去喝个这个粥，也觉得会比较清爽。有的朋友会说好像喝这个热水老觉得不解渴，老想喝点冰的才觉得会解渴哈。但是就是喝这个冰的什么啤酒呀或者饮料呀什么的，哪有我们这个冰粥来的健康营养啊。
1: 的确特别养生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夏天有没有一些非常独特的饮食，比如说最近就是夏天可能特别炎热，很多人喜欢贪凉的，饭后可能会来一只雪糕或者一块冰镇西瓜，
0: 对，
1: 还是特别解暑的感觉，能够降温。而且最近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发现，这小动物嘛，因为家里也是有一些猫猫狗狗之类养的。

0: 化，他们可能也需要降温，但是老开空调的话也感觉不是特别适合他们。于是呢，很多的一些博主就发明了一种方法，说这个冬瓜能够解暑，而且
1: 抱着，
0: 对，就给家里这个小猫啊小狗买一个，一般就大概这么长的冬瓜，可能100来斤左右吧，可或者是几十斤啊，
1: 100来斤有点重了。
0: 那可能是买了两只，那可能他是买了两只，然后就说给这个小猫买就可以，他们就很乖哈，就抱着
1: 趴在上面。
0: 对，然后就说有一个顾虑，比较担心等到了这个9月份夏天结束的时候，怕小猫变成罗圈腿，因为它老是这个姿势。但是他们说给小狗买的时候就比较没有什么这样的
1: 顾虑、
0: 因为小狗两天就吃完了这个冬瓜就坏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之前我也刷到过，就有的这个父母啊，就是给孩子买一个就长长的这个冬瓜，他们可以抱着睡觉，
0: 小孩也可以抱着是吧，
1: 对，可以抱着睡觉，就觉得哦好凉快。但这个冬瓜它完全不需要说我们要去冰一下或者怎么样，和西瓜这种不需要，它就好像自带凉感。
0: 带、
1: 对，
0: 就是这个冬瓜真的是有一个降温解暑的功效。就是即便很热也是可以去抱着，
1: 对，它本身就比较大
0: 啊，
1: 就你想把它捂热了估计也不太容易，
0: 是吧？对，而且它水分也比较多哈，所以说比较清凉。我在想就是如果小朋友也抱着的话，是不是大人也可以抱着，
1: 也可以就足够大才可以
0: 除了硬之外啊，把这个皮儿擦干净没什么大毛病哈。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发现咱们这个中国人他一般睡觉的时候都会护肚子，
0: 对，
1: 就从小到大都是会护肚子，但是如果说你抱着冰箱抱着这个冬瓜的话，就咱们这个肚子还得护住吗？
0: 可能就是把这个肚子盖一个
1: 东西厚一点儿，
0: 然后再抱着这个冬瓜。
1: 你看看，就是就是父母啊，或者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好多好多的习惯，我觉得是不太容易改掉的。
0: 是，
1: 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很多家里有小孩的哈，就是他可能怕热呀等等，就哪里都可以不用盖，但是肚子要一定要护住，是吧？
0: 其实我现在是，我小时候就是不听话，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年纪上来了，我也是，基本上只要是开空调，我哪都可以不盖，肚子得盖着，因为觉得如果不盖肚子的话，可能容易喘息，确实
1: 就是看来这个肚子确确实实啊得盖一盖护一护，就哪怕这两天天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要护一护肚子，抱冬瓜也是要护肚子啊。
0: 对，好嘞，各位，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送给大家，希望这个夏天你能够收获快乐。

疫情似噩梦，四月寒冬，音乐如阳光，冰雪消融。2020百家电台百城联唱，这里是一首歌温暖一座城特别节目，用爱发声，激情战役，中广联城市台广播新闻。

0: 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十七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播放了一些这个歌曲啊，都是随机播放的。
1: 对，你看有人就帮我们说话，说你们都不点歌，主播当然随机播放了。
0: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跟我们这个聊互动啊，他说这个你俩咋不聊天呢？说这个今天的主持风是突变了吗？倒也不是突变啊，这个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主持人可能会有一些节奏上的不一样。
1: 对，我们需要在周末放缓节奏，一直聊天，其实主持人这个嗓子会冒烟哈，大家也听得有点疲惫。我们就聊天加美食加音乐这样的一个推荐方式。到中午啦，各位有没有去吃午餐呢？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刚才有一位叫莹莹的网友说，来一首《仗剑闯天涯》，然后问我们两位能猜到歌名吗？我们就猜是不是老狼呀、许巍呀他们这波人唱的歌。为了确认哈，我去豆包了一下，确实是那首歌。然后被我们的网友发现了，肥不隆咚说：“你看，江漂亮正在问豆包呢。”嗯，是呢。
0: 那现在有这么方便的是吧？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1: 哎，是的，是的。那各位，我们就和大家去分享这首好听的旋律吧。在周末的中午，祝各位用餐愉快，周末快乐！一首来自于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送给大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看，真的是到了中午的时间段了啊。嗯、这个庞德他也是说了，哎呦，我今天中午我们在义城吃菜盒啊。
1: 没有，然后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因为很巧啊，我们俩这个老家都是义城人。嗯。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菜盒的吃法。一般呢，大家就可能会切成这种三角形，一块一块的。我们习惯这样，就是拿着去吃。但是有很多家庭可能这个菜盒就做的比较硬，就不适合卷起来或者拿着吃，他们就会切成很小的块儿，
0: 对，
1: 然后用筷子夹或者用勺子这么咬着吃。
0: 就是有的还会做成这种半圆的形状。
1: 对对。
0: 就半圆的话，它可能吃起来会更方便，因为它三个面都已经卷起来了，你把它切上一刀，它就是只有一个面会漏菜，就是那样吃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哈。
1: 对，这义城特色还不少啊。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浆水面，你看猎户座橙子说天气这么热，来碗浆水面。
0: 嗯，
1: 浆水面应该也是义城人很熟悉的，但是外地人好多吃不惯，感觉酸酸的这个面。
0: 它其实有点像这个酸菜的这个感觉，但是又不太一样。
1: 嗯，
0: 你看咱们这边的浆水一般要炒那个鸡蛋，要炒辣椒，炒土豆丝儿什么的，
1: 我们还会加点豆腐。
0: 对对对
1: 对，挺好。
0: 就是
1: 的，
0: 就要汤汤水水哈，这样才。但是我觉得义城还有另外的一种面也是比较好吃的，酸汤面。
1: 酸汤面，哎，这个也好吃，就是也是分为两种馅儿，肉的和素的。
0: 素的，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大多部分好像比较喜欢吃肉的，比如说、就是豆腐、土豆和肉，是吧？肉丁儿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酸汤，我觉得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口啊就很奇怪，有的人家你看放点姜末，放点葱丝儿、就很简单，然后放点什么生抽啊、放个醋。就是冲一下，
1: 我记得我
0: 非常可口的酸汤。
1: 对、小时候其实我对这个面食啊并没有那么喜爱，但有一次就是我生病感冒的时候，可能也没什么胃口，我妈就说来碗酸汤面吧，然后就第一

0: 次就是很认真的在吃一碗面，当时觉得这个酸汤面真的好好吃。
1: 就你知道，就是人感冒的时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是很有胃口，
0: 对，没有什么食欲的、
1: 对，比如说像这个油腻的、荤腥的，或者是在说这个重口的、其实没有那么想吃。
0: 对，
1: 这个酸汤面它是有点酸，这个酸酸爽爽的这种感觉、
0: 对，其实属于比较清淡的这种、就是冬天啊夏天都很适合，四季都可以吃哈。
1: 对，
0: 好，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什么这个浆水面这个真的好吃吗？你尝尝不就知道了。
0: 他在质疑我们这个义城的特色哈，你去尝一尝，说不定你会真的爱上。
1: 对，你看很多人去到义城之后还是蛮喜欢吃的。不过就是现在好像没有很多这个店专门做浆水面。
0: 对，可能在义城一般夜市上我们会吃的比较多。对，烧烤摊上这个夜市上来碗浆水面就很常见哈。
1: 对，在义城的好吃的还是挺多的。刚才我们也在分享像什么水煎包啊，
0: 哎，对，水煎包、油
1: 坨、
0: 对，很多很多哈。这个水煎包其实在我们临汾也是随处可见，但是我觉得和义城做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妈一般做水煎包比较大一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皮儿薄馅儿多，
0: 对，就是上头是软的，它这个很焦很
1: 焦，对、然后这个馅儿不知道为什么就调出来，这个口感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基本上就是你看韭菜、鸡蛋、粉条加肉、
0: 是
1: 吧？剁碎的这个口感，哇，
0: 真的很棒很棒，
1: 也是到了中午要吃饭的时间了，
0: 真的好饿呀，我们俩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饿了，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关于这个义城美食，你们还知道啥？你像这个油坨，其实在很多这个福山的饭店里也会有、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我妈炸的最好吃，一般也是就这么大吧，
1: 不大
0: 啊、不是很大，然后炸的就很焦很黄，
1: 但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虚
0: 蓬松，
1: 对，就是这种，就是为我们就是哎呦这个虚透了这种感觉，就是一捏它就很薄啊，这种、而且这个油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它吃含蒜泥类的这个菜会非常的下饭，
0: 是，
1: 比如说就是我们家会吃这个豆角、粉条、然后蒜泥就凉拌，
0: 哎，
1: 非常好，非常好吃、
0: 你们这个油坨一般是当成就是正式的一顿午餐或者晚餐来吃吗？
1: 比如说中午的话它可能就是主食、然后会调菜、比如说像刚才凉菜是这个，可能有时候会炒个鸡腿啊或者炖个肉啊什么的、就是荤素有，但是它是主食、
0: 对，我们家也是一般可能我妈在晚上炸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晚上可能就炒个凉菜啊之类的、什么叫炒个凉菜，炒一个菜
1: 拌个凉菜，
0: 对，再拌一个凉菜，然后又吃这个油坨、但是我发现在很多饭店他们可能会把这个油坨当成一种就是饭后甜点一样、吃完饭之后来上一份油坨
1: 就这个有时候会吃不下，但它就是主食的一种啊，
0: 是，
1: 但是
0: 碳水
1: 好不容易做一回是吧、一般都会吃上个两三顿吧，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是不错的哈。莹莹说听说义城的大盘鸡也不错，有推荐的吗？
1: 大盘鸡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它的这个口感会不一样。
0: 的确。
1: 但是义城的大盘鸡我觉得没有这个砂锅有名。是吧，义城的砂锅也是还是非常有名的。但是这两好像这些年没有那么多特别出彩的卖砂锅的这个店。
0: 的确的确、就说到这个大盘鸡的话，其实以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描述，就是以前古早的这个地方、就是义城的义城县人民医院旁边有一家店，就是店名我已经忘了，可能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义城大盘鸡之类的，以前小时候就和我爸和我妈去吃，就还是我觉得是儿时的味道，让我记忆很深刻。
1: 他说这个我媳妇儿也是义城的，但是我没有吃过哈、可以去尝一尝，
0: 对，可以去感受一把、看看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口感哈。
1: 对，可以跟这个丈母娘提一提，看是不是能给你来一顿啊，让你品尝一下，
0: 安排一碗。好嘞、也欢迎各位来推荐。你看猎户就推荐了说龙化的生炒面。
1: 哦，这个你知道就这边龙化这边是不是老赶集呀、
0: 好像他们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日子要赶集。
1: 对，好像是老赶集。你知道就是赶集的这个地方他们的这个小吃会比较就是比较多元，而且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就是快速的去吃。生炒面其实就是属于这种速食类了。
0: 对，也可以边走边吃、也是不错的。
1: 油炸糕是不是也是咱们义城特色？
0: 对，油炸糕。
1: 就是红豆的那个。
0: 红豆的、白糖的、红糖的。
1: 对，然后红豆和这个枣泥。然后包这个。咱们那个面是叫什么？鼠子面，
0: 鼠子面吗？我不太清楚，就是很软那个面，
1: 对，黄黄的，
0: 据说吃多了不是很好消化。
1: 但是现在就是做法会非常的麻烦，它需要又是蒸，然后又得揉，还得、还得发，还得怎么，反正
0: 就很
1: 步骤非常的、步骤非常的繁琐啊。
0: 哇，白豆是啥？白豆是是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馅儿哈，白豆面、白豆面食。好嘞，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吧，稍后见。
2: 现在只能催着时间忙完，我谢绝了期盼。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0: 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慌。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周末特别版的节目从8:30我们一直陪伴大家到这个时间段了啊！
2: 是的，也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到尾声了啊！关注到郎君说这是干什么的呀？
1: 听见林汾啊，听见林汾的节目啊，
2: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特别版的这个节目。听见林汾呢，是我们林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
2: 嗯，
1: 我们从周一到周五会有直播，然后呢，现在是周末的特别版，也是从早上8:30一直要陪伴大家到12:30哦。
2: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分享你们身边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哈。嗯，到节目尾声了，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叫做肥不隆冬的朋友说，义城的这个雪花肉超级好吃。
1: 嗯，
2: 那你肯定是在义城有吃过这个
1: 吃
2: 席
1: 了。
2: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啊，第一碗是鱿鱼汤，我的最爱。嗯，第二碗就是这个雪花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会有这个像刚才提到的什么酸辣肚丝汤。
2: 嗯，
1: 还有这个甜汤，就是醪糟汤吧，
2: 醪糟汤，还有这个红薯汤。嗯，
1: 对，红薯汤，
2: 对 对,
1: 对，
2: 甜味的。
1: 关键是还有一个是像酥肉还是什么的，是吧？
2: 嗯，有一个是有点像
1: 酥肉鸡蛋，
2: 但是它是一锅汤的。我们一般
1: 酥肉
2: 是干炸，
1: 酥肉是
2: 汤
1: 的，
2: 汤的，对。嗯，很好吃，很好吃，欢迎各位去走进义城啊！
1: 就是现在
2: 推荐大家就是做馅儿，
1: 就现在义城的馅儿都没有咱们以前那么正宗了，不像以前那么正规。比如说我们是几个凉菜，几个热菜，
2: 嗯，
1: 然后下来是咸汤几个，然后甜汤几
2: 个，
1: 最后
2: 大碗，
1: 对，最后再有这个。比如像主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炒菜呀，啊，什么的哈。
2: 对，现在其实很多饭店里也开始就是承包这个宴席，它其实和咱们临汾市区已经比较接近了哈，就上菜速度也比较快。
1: 嗯，
2: 肥不隆冬说仙儿也是义城人吗？
1: 是的，
2: 那必须得是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聊这个义城的方言，聊义城美食？因为我们俩都是义城人哈。
1: 对，我俩比较有共鸣。
2: 对，义城的这个美食还是真的很多很多的。
1: 牛肉丸子这两年应该是大街小巷都有吧？
2: 对，都有了。
1: 以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到义城，然后就某一家店
2: 去
1: 买，就
2: 买
1: 回来，然后就是给各位朋友去分享。那么现在其实很多这个义城人也是到临汾去开店，然后开完店之后大家也可以在本地就可以吃到我们义城的牛肉丸子啊。
2: 对，像义城我们喜欢就是把这个丸子做汤啊，我妈就很喜欢把它做成早餐。嗯，比如说先是把这个丸子煮一会儿，然后加一些比如香菜呀，然后辣椒啊之类的，就感觉当一顿早餐很适合。
1: 对，就很方便。
2: 对，很方便，
1: 很方便。就是它这个牛肉丸子它是煮不会煮的囊囊的那种。
2: 对对，它很有筋道这种感觉。
1: 嗯，对，很有这个嚼劲儿的那个感觉啊。
2: 嗯，是。
1: 还有就是这个它还可以炖菜，比如说义城人很喜欢吃
2: 烩
1: 菜。就每年冬天不吃点烩菜，感觉哇，这个日子过的啊，怎么都不吃烩菜了呢？
2: 要说这个烩菜，我必须得说一下这个铜火锅。
1: 对，
2: 我们在装这个铜火锅的时候，除了各种肉啊，还有就是丸子，牛肉丸子。嗯，
1: 对，就炸豆腐。
2: 哎，对，
1: 就是，豆腐必须要
2: 炸
1: 了，炸
2: 过的这才有精华。
1: 而且切的时候一定要
2: 斜
1: 切。斜
2: 的，你看看是不是？
1: 哎，就
2: 是
1: 这个样子。
2: 我们义城的这个特色哈。肥不隆冬说丁老大的牛肉丸子。
1: 嗯，
2: 我好像大概记得在哪个位置，小时候是在广场附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搬家。嗯，我以前也是我妈派我去干活买过他们家这个丸子，后来我妈会炸了之后就不怎么买了。
1: 嗯，就是被派去干活。
2: 对对对，被派去那个人。诗词趁年华说学的太多了。对，都学多学杂了是吧。
1: 嗯，你看就是说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好吃的呀，好玩的呀什么的，是吧，总是会滔滔不绝，而且就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2: 很有共鸣。
1: 对，这个肥不隆冬他也说，今天晚饭啊，就是这个义城烩菜加油饼。你看，烩菜就是要配油饼。
2: 对，这才是我们的这个固定搭配哈。
1: 嗯，
2: 我们还没吃午饭，你这已经计划上晚饭了。
1: 就刚才还有谁说他已经吃晚饭了？
2: 好像就是这位，
1: 就是他是吧？
2: 对，
1: 我说我俩都已经饿过了，饿过劲儿了啊。
2: 是，这个烩菜加油饼是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油饼啊，我就发现不同地方炸的不一样。嗯，我们那边就是我妈喜欢是就一个油饼，然后中间
1: 划
2: 两刀，
1: 对，
2: 对，划两下。
1: 但是咱们那个不会特别的厚，就是稍微
2: 薄。比较
1: 薄
2: 一点。
1: 嗯，
2: 对，你像还有很多，比如红红那边人，我见他们就是一个
1: 圆
2: 圈，圆
1: 的，
2: 中
1: 间是空的，
2: 小圆圈，对
1: 对
2: 对，就还挺特别的。
1: 嗯，就是每个地方的习惯，可能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啊。
2: 是，
1: 就咱们那边油饼相对偏软一些，不会这么就是干脆这种感觉啊，就偏软。
2: 这个甜的油饼吗？
1: 有啊，
2: 也喜欢是吧？
1: 对，但一般甜的油饼它是会有这个甜的那个面往上面飙一层，就和咱们现在吃豆浆油条那个有点相似啊。
2: 嗯。 肥不隆冬说中午吃太饱了，菜盒不错。你这个菜盒啥馅儿的呀？是韭菜鸡蛋馅儿的吗？
1: 就是大多部分菜盒都应该是韭菜鸡蛋。
2: 对，
1: 就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话，可能就是韭菜鸡蛋加粉条，
2: 嗯，
1: 是吧？再加上肉啊什么的。
2: 对的，嗯，他说还吃了两样西瓜，也挺丰盛的哈，有菜有瓜的有水果啊，还真是哈，嗯，还是这个比较经典一些。
1: 嗯，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人吃这个，比如说像菜盒也好，或者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烙饼儿、菜饼儿也好，哎，就是咱们那边好像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就是他会把这个，比如说像肉要卤过的肉，嗯，就是然后再切碎，然后和粉条一起炒一下。
2: 哦，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肉类的就没有那么太多的一些想法吗？嗯，因为我妈一般都是做两种馅儿，一种素的，啊，一种做肉的。我说小时候就是可能吃肉吃坏了，就是我不吃所有食物里包的
1: 肉，
2: 对，比如说这个菜盒呀，嗯，饺子呀，包子呀，嗯，包括面里的肉我都是不吃的，我只吃纯素的。
1: 明白了。
2: 挺奇葩的是吧？
1: 嗯，总是会有一些朋友他是就是觉得小时候吃什么吃多了，
2: 嗯，
1: 可能会导致。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同事在聊天，他说他不吃所有的鸡蛋，嗯，我说为什么，
2: 哦，
1: 他说是小时候就是吃鸡蛋，有一次可能是着风了还是怎样，
2: 啊，就吃坏了，应该和我一样。
1: 他现在
2: 是肉吃的
1: 是有心理阴影，就是吃那个东西自己感觉
2: 会反胃，
1: 对，不舒服，
2: 对，的确是这样的。那他就是各种鸡蛋都不吃吗？就是
1: 所有
2: 的鸡蛋羹都不吃？
1: 所有。
2: 哇，
1: 所有，
2: 明白了哈。嗯，好，来关注到我们这个肥不隆冬说，当地厨师说没有菠菜就不会做菜盒，对，菠菜的这个菜盒。
1: 嗯，但是我们家我记得就是每年吃这个菠菜菜盒，就是每年就是春天嘛，这菠菜刚下来那几茬会连着吃好几天
2: 啊，
1: 嗯，
2: 就吃这个菜盒是吧？
1: 菜盒，
2: 啊，
1: 是。
2: 陈昌新说潮汕的牛肉火锅鱼生很好吃，还有英格武尹老爷太隆重了，欢迎你们到来啊，嗯，那肯定是南方的朋友

0: 长达4个小时的陪伴，哇，终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呢。
1: 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那我们就下个周末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

0: 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一支来自武汉的国风融合乐队经络乐队。先来解释一下经络啊，不是身体上的那些经络啊，一只鲸鱼死后会给大海提供上百年的生态环境，这是鲸鱼给大海最后的温柔，这种现象被命名为经络。正如2015年乐队成员小军和李厂所面临的情形，一起玩音乐多年的朋友们纷纷离去，各奔前程，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结婚生子，才是普通人该有的生活。而李厂和小军也打算用最后一场演出为理想送行，直到他们听到那个鲸鱼沉落的故事，一鲸落万物生，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故事。2015年4月，经络乐队成立。2016年，乐队成员几度更换，没有解散。2017年，吉他手、贝斯手毕业离开武汉，没有解散。2018年，贝斯猫猫加入，键盘默默加入，琵琶手玲子加入，经络正式进入国风融合版本。2019年，二胡小龙加入。于是他们萌发了很多有趣的想法，中国音乐也有自己的摇滚 riff 吗？十面埋伏如果造起来会不会很酷？琵琶可以弹出爵士的味道吗？琵琶可以展现极限速度的无影手吗？带着这些问题，他们一路追寻，从翻奏重新编曲到自行写曲，不断融合与汲取，以及长达一年时间的准备和排练，从2020年开始推出《时光失窃记》、《一粒飞尘》等一系列的原创作品，直到2023年00后鼓手于大友加入，李厂正式从鼓手转型为主唱，形成双主唱的配置，形成了现在的乐队阵容。主唱吉他杜小军，主唱小打李厂，琵琶林子，二胡小龙，鼓手于大友，贝斯唐超，键盘默默。好了，介绍完了经络乐队，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原创作品吧。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儿啊，奔，奔跑的奔。他们要奔向哪里呢？

这首《奔》是创作于2012年，经乐乐队的主唱李昶和小军坐在一团火炉旁，和所有心怀鸿鹄之志却迷茫无助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最难熬的一个冬天。窗外冬雨绵绵，一声惊雷从天而降，这声不寻常的冬雷瞬间点燃了李昶的思绪，提笔到完成只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这首《奔》。即使长夜难明，我们也从不会停止奔跑。这首歌经过了3次的改版，在琵琶手玲子加入之后，将中国民乐的元素融入到了歌曲中，并在间奏中演奏了一段西域风情的旋律，为整首歌增添了时空的跨越感。经乐乐队的主唱小军2014年呢在光谷参加工作啊，这个光谷应该指的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又称中国光谷。他的记忆中，广场上那座大球就是进

光谷的标志，沿着光谷广场的转盘，任何角度都能看到那座闪烁着五彩霓虹的大球。而身边的朋友如果要约在光谷见面，最合适的标点就是嘿，晚上光谷大球见。那些年大球下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吹着晚风，看着繁荣的城市和远处苍翠的南望山融为一体，期盼着那个等待的人突然出现。那曾是那些年最难忘的回忆，也是无数光谷过客的共同的经历。一晃十几年过去，光谷早已不是地铁的终点，光谷的中心也悄然发生位移，年轻人的聚集地也不再是大球，在时代变迁下，它显得如此陈旧。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曾拥有无数拥趸，也终将迎来落寞。直到2022年的某个周末，小军路过大球下，发现竟然空无一人。曾经人山人海，一去不返，曾经璀璨的大球也暗淡无光，只有路灯点点斑驳的映射。他们都去哪儿了？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所等待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小军就写下了这首歌《光谷大球》。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上林 Lake， 就是上林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呢，是因为上林湖是我国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著名产地之一，来自远古的青瓷被当代技术采样，然后经过声音设计贯穿了整首歌。青瓷作为一种特殊的打击乐，泛音显著，音高明确，所以呢，作者殷志宁使用了人声经过大空间的混响为其铺垫，将人声作为未来的产物与青瓷的律动进行呼应。这首歌呢，还采用了来自俄罗斯的交互性乐器 Soma Pipe 来制作一些并不太和谐的 Random， 来形容上林湖烟波浩渺、雾气蒸腾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一定是自然景观，也和上林湖烧制青瓷的人文景象有关。从未来的视角来看，上林湖是作者殷志宁心中最好的体验。视觉由被建模的赛博湖景加入频闪和 Lofi 的手段制作而成，这或许是未来的上林湖，它依旧闪耀着青瓷的回响，但也许只是梦一场。

下面的这首摇滚版的马灯调是由零 remix 国风乐团携手轮回乐队赵卫老师共同打造，歌曲将宁波传统的旋律与硬核摇滚结合，并融入了京剧、昆曲等元素。作品使用传统乐器二胡、唢呐、琵琶、竹笛担任主要的演奏，既保留了传统国乐的器乐语言和味道，又融入了摇滚、布鲁斯等音乐风格的演奏技巧，使得作品同时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音乐语言，体现了现代城市文明下对于古老文化的理解与思考。作者柴云哲表示，这是身为当代音乐人的我们对家乡宁波、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献礼与致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他
3: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

0: 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

0: 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加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投诉。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带媳妇儿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5: 嗯，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9: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5: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9: 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儿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5: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9: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5: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9: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5: 医生听的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9: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5: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9: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30万。
5: 什么？30万？请你一定要真诚。
9: 铁柱抓了抓脑袋，满脸诚恳地说，确实是按照您的要求诚实了呀，我之前一年3万，您不是让我诚实吗？我算错了。大头买了一家视频网站的会员，一天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卡得厉害，于是就给客服打电话，你好，我在咱们家网站看电影，为什么这么卡呀？
5: 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会员吗？办会员卡了吗？
9: 我当然是会员了呀。

0: 到这儿，客服好像松了一口气，继续回复说，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1: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麻布。老婆对铁柱说，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3: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的，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0: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说，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1: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
0: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恋爱豆腐。
1: 别磨叽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0: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
1: 铁柱两口子逛街，铁柱媳妇一路上喋喋不休，铁柱烦得不行啊。两个人来到银行门口，看见了两只石狮子，铁柱突然问，你知道这两只石狮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吗？
0: 这我哪会知道呀。
1: 我告诉你，张口那只是母的，闭口那只是公的。
0: 为什么？
1: 母的话多。
0: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1: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4: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0: 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1: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0: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1: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看来是没有白练呐，你的手劲儿大了。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学的时候，大头和同学一起去打热水，回宿舍路上呢，这个暖气瓶吱吱的响，大头说不好，要炸呀。
9: 哥们儿一听，嗖的一下就把暖瓶扔出去了，砰，果然炸了。
8: 事后

0: 哥们儿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反应快，没炸到我。
1: 王美丽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都快拎不动了。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0: 美女，拎不动了吧？
1: 扭头一看，嘿，猪肉摊上一个帅哥正看着她呢。王美丽不禁暗喜呀，难道是帅哥看她长得漂亮要帮忙吗？只听帅哥接着说道，
0: 美女，买点肉吧，多吃肉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你就拎得动了。
1: 铁柱削完了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0: 大口还是小口？
1: 那就按我的嘴型来吧。
0: 铁柱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1: 铁柱的老爸退休了，报名上了老人大学。有一天，铁柱的女儿好奇地问爷爷，
2: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3: 我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呀？
2: 好是好，就是万一你们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怎么办呢？
1: 有一天，姐姐有事儿，让大头帮忙去接小外甥放学。有个小女孩追上来就问，
2: 叔叔叔叔，你是他爸爸吗？
0: 哈哈，我是他舅舅。
1: 外甥低下了头，使劲拽着大头离开。大头心想，这小子肯定惹祸了。只见小女孩刮着脸皮对小外甥说，
2: 吹牛不害臊，两篇日记都写照顾植物人舅舅。
0: 铁柱老婆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性格，一天下班回来，老婆一个劲儿的笑，铁柱就好奇地问，老婆你笑什么呢？
2: 我今天去医院体检啦。
0: 体检还能开心的笑？
1: 这个时候铁柱的老婆一本正经地说，平时看病特别贵，今天我只花了100块钱就检查出了8种病，你说划算不划算呀？
0: 一天啊，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大家都坐在饭桌前不动。
1: 这个时候，岳母在旁边轻轻地唱道，
2: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0: 紧接着岳父在旁边也哼唱起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两个人是唱来唱去，唱去唱来，总是这两句。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猛地站起来说，妈，你想让我刷碗直说不就得了吗？至于这么绕圈子吗？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王最近长胖了不少，尤其是肚子上全都是肉。一天呢，两口子去逛超市，结完账刚要出门，收银员拦住了，你好，你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藏东西了？
1: 老王当时就生气了，他愤怒地掀起衣服，大声地吼道，这是肉，是肉，我自己的，吃我们家的饭长起来的。
2: 一天，老婆对老王说，要是按辈分来算，咱俩差着9辈呢。
0: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好奇，你怎么算的呀？
2: 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把我娶回家，我是倒了8辈子的霉才嫁给你，所以说咱俩差9辈呢。
1: 铁柱的手机有一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
2: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
0: 铁柱媳妇儿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了铁柱，大声地吵了起来。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铁柱只好陪她逛街，买了她一直想要的包包才算完事儿。回到家，铁柱看到老婆电话响了，铁柱接了起来，只听到里面一个女生说道，
2: 嗨，包包到手了吗？
0: 周末逛公园，铁柱买了个风筝，眼看着风筝越飞越高，铁柱不由得感慨，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握在你手里。
1: 铁柱媳妇儿听了之后不禁一阵得意，忽然听到铁柱兴奋地喊道，
6: 媳妇儿你快看，风筝跟别的风筝缠到一块儿去了。
1: 王美丽的小侄子不睡觉，半夜了还在闹。

0: 闹腾的，老妈气急之下照着屁股就是两巴掌，哭了几分钟，小侄子就自己睡着了。王美丽在一边幸灾乐祸，说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老妈看了美丽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0: 闺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经验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一天，媳妇儿跟老王说，老公，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1: 老王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于是对他说，还是去吧，这么多年没见，聚聚也好啊。
0: 嗯，那好吧，这样吧，过两个小时你就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回来。
1: 过了两个小时，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喂，老婆，家里有点事儿，你能不能先回啊？
0: 结果老王话还没有说完，就听电话里喊道，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破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呀，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烦不烦呀？挂了挂了挂了。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2010年智利圣何塞矿场发生坍塌，当时我国派出多家媒体赶赴现场，国产挖掘设备还参与了这次营救，最终33名矿工被困69天后被全部救出。这一事件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轰动。2016年3月4日，根据这次矿难改编的美国智利合拍的影片《地心营救》在中国上映。影片是由帕翠西亚·里根执导，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朱丽叶·比诺什、马里奥·卡萨斯、罗德里格·桑托罗领衔主演。那么营救行动是如何展开的？遇难的矿工们在地下又是如何生存的呢？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和智利合拍的灾难影片《地心营救》。虽然是灾难影片，但是呢，这部影片并没有一味地用视觉特效和庞大的灾难场面来刺激观众，它全部的拍摄工作都是实景完成，没有搭建摄影棚，也没有借助影城的场景。摄影导演柴威·瓦雷泽选择了反差比较大的两个场景，分别是真实的地下洞穴和没有云层覆盖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会让观众感到更加的真实。影片在中国获得了2344万人民币的票房，那么从 PPR 角度来说也算是差强人意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10年8月5日，智利圣何塞矿洞发生坍塌，33名矿工被困地下700多米深的矿井之中。当所有人都退回到避难所后，矿工卢乔开始清点人数。
3: 29 30 31 32 33，人齐了。我要感谢上帝，这避难所是为30个人准备的，所以乌萨曼没事。
4: 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
3: 斜坡被堵上了，马里奥，没有路了，我们出不去了。
4: 那烟囱呢？那边有梯子，
3: 太危险了。
4: 听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坐在避难所里等待救援。
3: 马里奥，我的工作很简单，我要保证这些人的安全。目前，避难所是最安全的地方。有无线电，有吃的，这里有一些人还需要包扎一下。嗯，
4: 是啊。你了解我的，卢乔，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要去检查一下那些梯子。
2: 马里奥带着另外2名矿工寻找逃生出口，但却发现逃生的梯子只修了一半，于是他们只好返回避难所，老老实实等待营救。矿洞坍塌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负责人本想封锁这里，但矿工的家属们闻讯纷纷赶来，看到矿场方面对于矿难没有展开营救行动，家属们气愤地和他们展开冲突。与此同时，矿业部部长劳伦斯将情况汇报给了皮涅拉总统。
5: 是私矿吗？
6: 是的，先生，波恩和凯米尼私矿，智利公民。
5: 33名矿工被困在地下，而我们居然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7: 应该由波恩和凯米尼私矿负责，政府没有义务接管此事，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表明立场。
5: 他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
6: 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认为政府应该出来表态，我很愿意去那儿看看情况。
7: 你连矿都没进过，劳伦斯，怎么保证你能处理得了？你当部长才多久？4个月？
6: 如果我们不采取应对措施，看上去就像毫不关心民生一样，这对整个产业乃至治理都将产生负面影响。恕我冒昧先生，此事关乎的不是我们，我坚信我们承担着道义责任。33条生命不是个小数目。
2: 在劳伦斯的坚持下，政府决定让他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展开救援行动。来到矿场后，劳伦斯先找到这里的负责人。
6: 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他们能撑多久？
8: 假设他们还活着，而且成功到达了避难所，那儿的食物和水大概能让他们撑上3天。
6: 试过找到他们吗？
8: 我派了一队人下去了，有几个差点没命了。
6: 下一步怎么做，卡斯蒂略先生？
8: 没办法。
6: 那好，解决方案是什么？
8: 方案？山体还在移动。我做矿工做了25年了，我见过5次塌方。你知道我们救过多少人吗？一个都没有。
2: 虽然情况万分紧急，但是在难民家属愤怒的期望中，劳伦斯还是决定实施救援。而这时矿洞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限的食物让矿工们起了纷争。饥饿的达里奥执意要吃备用食物，结果引起其他矿工的不满。这时马里奥赶了过来，将达里奥打翻在地。
9: 只不过是些饼干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4: 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没有梯子可以爬出去了。
10: 是的，
4: 烟囱刚刚又塌了，知道吗？那儿又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我们的出路。伙计们，我们被活埋了，这就是天大的事。这是我们仅剩用来维生的食物了。如果我们想撑到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就得合理分配，知道吗？合理分配。
11: 救我们？你听到钻机响了吗？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来找我们。我们离地面太远了，他们得花100年才能钻这么深。你想想要找我们得多久？你以为矿主愿意花这么多钱吗？他们连梯子都没有修完，他们会再等3天，然后关掉金矿和礼上墓碑。
4: 不，不，不，不，我不信，他们会把我们挖出去的。就算他们不会，我们的家人也会这么做的。他们用手刨也要把我们刨出去。我相信我们会活着出去，因为我选择这么相信。我们33个人都能出去。你陆桥，你相信的是你想要相信的东西，这是你的问题。
2: 经过考量，劳伦斯宣布智利政府正式接管这次营救工作。总统碍于外界舆论的压力，将工程师苏格里特派到现场支援。抵达现场后，苏格里特直接找到劳伦斯。
12: 格尔波内，你们谁是劳伦斯·格尔波内？
6: 有事吗？
12: 索格雷特，安德烈·索格雷特，我是新来的总工程师。
6: 谁说的？
12: 总统先生，假设他们都活着，井下有33个人，他们很快就会没有食物和水了。但井下的空气是足够的，如果他们身体健康，那他们能在下面坚持一段时间。但对此我们不能确定，有的人也许受伤了，有的人是龟肺病早期或者晚期，矿工的典型肺部疾病。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及时下去营救，那我们救出来的就会是33具尸体。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矿井坍塌时矿工都在矿井的下半段，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一个避难所，有5米宽，大约在井下200层。我的判断是有块巨大的岩石在这儿位移了，一块大约70万吨重的闪绿石，换句话说就是2个帝国大厦的重量。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怎么说呢，从前门进去。 我们得攥紧，最快的话八天能救出他们。
10: 八天？
12: 他们在底下很深的地方。
10: 八天？
12: 但这并不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偏差因素。听着，这是避难所，如果您一天24小时攥紧全速开工，那钻井会像这样，或者这样偏离，实际上偏离轨道多达20种。即使钻井过程如愿展开，我们成功的机会依然很小。
6: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
12: 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找到他们的机会连1%都不到，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钻机，越快越好，你听懂了吗？
2: 矿难发生的第三天，地面上的人们因为电钻等工具的到来而欢呼雀跃，矿工们也听到了电钻工作的声音，这让他们看到了生存下来的希望。但是好景不长，第五天的时候钻具就出了问题，那块巨大的闪长岩的硬度是花岗岩的2倍，需要更多的钻具。这样的情形下，劳伦斯只好不断地去安抚越来越焦虑的家属，而矿洞下的人也越来越难熬，只能互相鼓励着咬牙坚持。到了第12天，地面上的救援人员开始倒数剩下的距离，矿洞中的人们听到越来越近的钻声，开始欢呼，满心以为自己快要得救的他们，却发现钻井的路径有偏差，竟然绕过他们钻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矿工亚历克斯已经受不了打击，在他准备寻死的时候，马里奥来到他的身边。
4: 下面可是刀山火海呀，亚历克斯，如果你真想死的话，
9: 你疯了吗？
4: 我们一起死。
9: 你疯了？
4: 我是疯了，我疯了，我完全疯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死的。那你知道吗？我还有个女儿。有老婆。你也有老婆。还有一个快出生的孩子。他们都得靠你啊，阿里克斯。
9: 我的孩子。
4: 我们需要你，伙计，需要你。
2: 救援工作越来越棘手，救援队已经消耗了9台钻具，但还是没能找出矿工们的位置。被困的第14天，现场只剩下1台钻具还在运作。2天之后，政府下令停止救援工作。起初，劳伦斯还误以为是斯格里特做出的决定。
6: 你叫停了。
12: 那不是我的决定。
6: 这个呢？立个纪念碑，一首刻在墓碑上的诗，巴布罗涅鲁达写的几句话，
12: 跟我没关系。
6: 胡说八道。听着，外面的这些人都指望着我们，都指望着你和我。在下面有33个人，在这有300个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而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12: 别白日做梦了，劳伦斯，这太不现实了。
6: 所以你要放弃
12: 够吃3天的食物。他们只有这么多，他们已经在下面待了16天了。你是在给这些家属幻想，
6: 他们没吃的也能撑40天。
12: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劳伦斯。下面那么热，你知道感觉像什么吗？像坟墓。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也感同身受。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
6: 你的好心呢？
12: 这件事你说了不算。结束了，结束了，劳伦斯。
2: 看着政府方面渐渐停止了救援工作，遇难者的家属们自发举办祷告仪式。达里奥的姐姐，那个态度强硬、敢于和政府针锋相对的女人玛利亚，带着自己做的馅饼找到了劳伦斯。
7: 我有东西给你。
4: 哎，
7: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吃的馅饼。我是出于好心，真的。 我是直肠子，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别人开心，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好心办坏事，也不会差特别多，好像我总是不吸取教训。你必须睡觉了。
2: 劳伦斯从对话中得到启发，决定重启钻机，再度施行营救，并利用坚硬的岩石来引路，让钻机出现在避难所的正上方。有了正确的思路后，钻具重新运行起来。到了第17天，早已没了食物的矿工们渐渐支撑不住，只剩下躺着做祷告的力气。就在他们已经放弃希望的时候，突然被上方滴落的水滴惊醒，紧接着他们看到的就是钻具带来的久违的阳光。遇难者们看到了重生的希望，他们给钻头喷上了漆，又绑上了报平安的布条。得知33名矿工全部活着，地面上的人喜悦不已。他们通过钻具打出的小洞，为他们送去了食物和生活用品。不过危机并没有完全化解，因为救人工程浩大，起码还要耗上3个月。好在这段时间遇难者的生活有了好转，但是好景不长，第50天的时候，救援行动出现了新的问题，钻头坏了，并且卡在了地下。想要继续挖掘，必须先把坏掉的钻头取出来。智利总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于是拨通劳伦斯的电话。
5: 你听清楚了，戈尔伯内，
13: 你的钻机没一个有用的，这可不行。我们花了$上百万把他们运过来，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5: 现在你却告诉我美国钻机坏了。
6: 钻头在钻孔里断裂了，但我们正从巴西运来磁铁，重型磁铁。
5: 我不想听什么磁铁，
13: 矿就要塌了，我们没有时间了，戈尔伯内。
5: 家属们要打官司进行刑事起诉，不用我说吧，因为智利人民的影响，矿工们占据着有利地位。我们最不能做的事，就是让那些人在全世界面前死去。
13: 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届政府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个结果。
5: 事情的严重性你很清楚，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2: 现在矿洞中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报纸上刊登了马里奥成为矿工领袖，并且有人找他写书的消息，这让其他人员感到非常反感，导致他被人孤立。直到第54天，达里奥主动找到他。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矿工马马尼因为一个音乐播放器和其他人发生冲突，马里奥立刻出面阻止了他。
14: 就为了这么个东西，你就要杀人吗？
5: 为什么？
14: 就因为某个胖仔说要给我们钱吗？就因为某个婊子写了关于你家庭生活的花边新闻吗？过来，到这儿来，你要怎么样？有的人因为你是玻利维亚人就不想让你过得好吗？你是玻利维亚人吗？那是什么逻辑？拜托，那我呢？你知道，自称为这下面的领导人，指手画脚，认为我一切功劳都是我的。不，我不这么想。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上面什么情况，跟个马戏团似的。不，我们先不要想得太远了。不，我们不能那样，因为我们从这件事中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进来的时候是矿工，我们出去之后也是矿工。我没有签下书约。我要签吗？是的。我想给家人多挣点钱，给孩子多挣点钱，是的。但我没有钱，我没钱，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是我兄弟。还有，如果我们像彼此仍然是兄弟，我们就必须团结一致，一起从这里

0: 非常对不起。
1: 马里奥的坦诚使得大家冰释前嫌，选择团结在一起。而让人更加兴奋的是，钻头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营救行动重新开工了。到了第69天，在万众瞩目中，救援舱被放入地底，33名矿工有惊无险的一个接一个被营救出来。营救行动圆满结束后，圣何塞矿业公司获判无刑事过失，33名遇难矿工也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是他们却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维持着兄弟情谊。影片的导演是帕翠西亚·里根，为他保驾护航的主创团队都是在商业和艺术两大领域驰骋无阻的高手。不但有《黑天鹅》《禁闭岛》《十二宫》等口碑力作的好莱坞王牌制片人麦克·麦德沃伊担任总制片人，那另外呢，还有曾经两获奥斯卡的好莱坞著名电影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为影片制作配乐，《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美丽心灵》等影片都是由他操刀的。但不幸的是，他在影片上映前的2个月去世了。根据导演透露，霍纳前后为影片只做了8个版本的编曲。霍纳生前也曾经透露，33个兄弟坚持不懈的生命态度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霍纳为影片《地心营救》所制作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径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好，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5: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我们在周日下午的周末直通车跟大家来分享4个小时的播音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非常的简单，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周末直通车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李想。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要记住跟上我们节奏，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来等待各位呢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里了。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天气的情况。说实在话，在这会儿如果说您能出门的话，我真的是挺佩服您的哈。因为现在我们也了解到目前的实时温度呢出现在36度，体感也在36度，而且咱们临汾也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在昨天的下午就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警区域呢是出现在所在的乡镇街道，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当中呢，是预警区域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所以请大家能够做好防暑降温了。

0: 要提醒各位，确实这会儿非常的热哈，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那么当然在这个下午时间段里，也邀请大家能够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起来。在下午时段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啊，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的公屏，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这里，等待大家能够一起来到直播当中。那么当然我们还会跟大家在下午时段分享很多的内容，您就比方说吧，来自于我们也了解到情况的是，来自临汾市人社局发布了一个公告哈，说是临汾市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公开征集违法线索投诉举报的公告，提到说先面向社会呢公开征集我市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线索。那么征集时间是从7月2号开始到7月30号，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信息的话可以进行这个投送哈。那么同样也提到，比方说关于说互联网平台及入驻机构未落实资质以检验然后证照公示义务，违规发布了招聘信息的，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电信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么还有很多，比方说以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名义开展虚拟人力资源服务，以及以招聘为名乱收费滥用试用期和无薪试岗等违法行为的，以入职招聘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付费的培训办理培训贷款违规放贷相关的违法行为，以及还有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超比例的派遣不签订这个劳务派遣协议或者是劳动合同的等行为，以及有克扣拖欠等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社保费被派遣劳动者工资不达最低工资标准截滞留劳动者社保待遇等违法行为，以及有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呢发布包含涉及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的内容的招聘信息，因劳动者维权经历实施就业歧视违规侵害劳动者个人信息等问题的相关情况，有一个征集的方式，也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征集方式吧啊。
1: 没错，征集方式如下啊，如果是这个市本级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个网站啊，如果是瑶族区的话，然后呢也可以来关注这个 ydqlwpq8859@163.com 啊，就可以关注这个相关的网站啊。如果说需要更多信息的话，我们来可以查询一下。
0: 嗯，
1: 同时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求职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嗯
1: 啊，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求职部门的公告以及相关的规定。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啊，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职业。
0: 是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也邀请大家呢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找到我们，我们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官方的账号哈，走进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能够尽情的互动起来了。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比方说我们在一直在念叨说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会最近这么热呢？七月还会有几轮的高温呢？估计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好奇的。说本周呢我国的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了，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呢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了，同时南方也伴随着相对的湿度较高，闷热如蒸笼的感觉，对吧？
1: 嗯，是的。当然呢，这个气象数据呢也是统计显示啊，今年入夏以来呢，全球呢是持续异常高温的一个情况啊。高温天气背后呢，离不开热穹顶效应。
0: 哎，
1: 那什么叫热穹顶效应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0: 是的，那么气象领域把这个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是热穹顶，指高层的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呢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呢就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罩在了热浪发生的区域里边，同时也阻止了冷空气进入，这样的这个热穹顶里的温度就越来越高了，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者是超级热浪的事件，难怪如此哈。
1: 没错，当然我们七月份呢还会有几轮高温天气呢，也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啊，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提起警惕啊。七月份呢全国多地呢温度是偏高的，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发生时间是在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一共有四次、啊。
0: 所以做好应对吧，这才第一个呢，未来就会一定会越来越热，对吧？
1: 对，关键第一个就是还没有过去大半儿、就是第一个才刚刚开始、啊。你想一下，第一个呢它是这个七月三号。

0: 号才开始，今天才七月五号，
1: 中断了，
0: 一直要持续到七月八号。
1: 然后如何科学的应对这个高温的天气呢？比方说高温时段减少外出，重点就是上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五点之间，
0: 是的，
1: 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的话呢，应该及时的休息或者就医的，对吧？
0: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去及时的补充水分啊，应当少量多次的饮水，可以饮用白开水、盐糖水或者是含钾、钠、氟等离子的这个电解质饮料，
1: 以及有铝哈。那么还有保持良好的作息，就是要充足的睡眠了，不能说热的难受我睡不着我就不睡了，该睡还是要睡的哈。谨防中暑或者热射病哈，比方说中暑由轻到重会分为三大类，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先兆的话就是比方说恶心、头晕、头痛、出汗、耳鸣、面色潮红的，那么轻症的中暑就是呕吐开始眩晕了，那么重症的中暑可怕了，这个有热痉挛，就是腿抽筋了的，有热衰竭、热晕厥的，一过性的血压的下降，心率增快了出现晕厥的，热射病更可怕，神志不清了，可能有抽搐和昏迷，它不是开玩笑。
0: 是的，所以呢这个高温天气呢，我们也一定要有这个应对的措施和方法啊。首先呢，我们要这个预防高温天气的这个室外作业和出行，同时呢我们要去补充这个相关的营养物质啊，也希望各位呢在这个夏天可以拥有好心情的同时也拥有好身体。
1: 没错，所以在下午时段，我们在周末直通车的周日下午版来到这儿了。如果说您已经看到我们直播，可以分享有一个表情包发了一个问号哈，欢迎您哈。就像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天热，进来凉快凉快。
0: 是的，当然这个天热啊，凉快凉快啊，不光是我们两个这个主播的声音啊，你也可以去点播一些歌曲啊，比如说凉凉啊，或者是要说这个什么冷冷的风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或者
0: 就是我们现在主持人就是代表凉快的歌曲有哪些？对，
1: 分手快乐。什么，就是这些歌呗
0: 啊，对，
1: 那就凉快了、
0: 啊。如果说你有这个代表凉快的歌曲的话，可以把歌曲名字或者歌手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见。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29，继续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当中。如果说已经刷到我们的直播呢，可以走进直播间一起分享互动一下。稍后时刻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记住，有想听的歌曲，想听谁的版本，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来告诉我们。关注到有朋友说 S255 和 S362 路开始了，有没有信息？这个信息的话我们目前还没拿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及时会告诉您，也希望你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好的，各位，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节目内容了。刚才呢，我们也收到来自于人民日报的推送消息啊，说关于近期加油的一些提示，说汽油呢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加耐烧吗？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酷暑将至呢，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就流传开来了。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一下哈。说这个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汽油可不可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中国石油石油化研究院的研究高级的专家跟我们讲说，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了，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随之就升高了，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来用来缓冲汽油膨胀或挥发出来的汽油，如果说油加得太满了，剩余空间不足了，那么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了，会增加渗油和渗气儿的风险，存在着安全隐患。夏天加油的时候提醒各位，真的不宜加得太满啊。
1: 是的，很多车主们也表示疑惑啊，说这个汽油又不会过期啊。那么对此呢，然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明确表示啊，说汽油呢确实是会过期变质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呢这个诱导器呢是有一个指标在的。汽油呢是汽油里面的这个
0: 对
1: 物质啊，
0: 是的哈，
1: 特别是这个微量元素啊，
0: 是
1: 它比较活泼啊，容易在这个空气呢跟氧气当中去发生这个氧化反应，然后产生胶质，也就是说汽油放久了之后变质的主要原理呢就是说汽油能够存放多久，不光是看汽油本身的这个结构组织、储存温度啊、环境啊以及这个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这个运行工况都可能会影响汽油的保质期。哎，这个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不光有这个一辆车，我还有一辆摩托车。冬天我们众所周知摩托车的使用概率会比较小一些，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会说，哎，那我这放一冬天怎么就打不着火了呢？这放一冬天怎么汽油就不能用了呢？其实这个汽油它也是有一定这个保质期在的。
0: 是的哈，那么当然还有网传的一些说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加耐烧，被专家也辟谣了。专家指出说，汽油的标号呢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啊，常见汽油标号92 95 98，科研院呢所对照着这个试验的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的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的这是 6.525 升，
1: 反而高了。
0: 对，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加省油属于是伪命题的。那么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着国内油田的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的进口。那么到底该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呢？我觉得咱们就别这么辨别，咱们辨不了，最好的办法去正规的，比方说我们说靠谱的中国石油，
1: 对，
0: 中国石化
1: 加油站里面去加、啊、
0: 去这些。那么其他咱不是说你去其他不好，就是有的人说呀，我这人我外观我是看不到的，闻气味吧我也不喜欢说加油我站下去去闻一下，测挥发吧我也不太好测，那么怎么办呢？选择你认为靠谱的。
1: 对，
0: 可能你去一些所谓的说，哎，我这个地方它很便宜我去了，发现一段时间加完油它不经烧，烧得可快了，动不动就得加上一次了，对吧？你自己心里一定会有杆秤的哈。
1: 是的，而且你知道，你知道很多人他不信邪。哎，我这车就是95号以上汽油他都能加
0: 啊，
1: 我加个92，
0: 看
1: 他能把我咋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加了劣质汽油啊，这个所权的这个索赔点呢它会比较低一些啊。我们来跟大家来一一分析一下。
0: 行哈，
1: 首先你加这个劣质汽油之后
0: 加了不好的了，
1: 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
0: 不管的。
1: 像涉事违规加油站去追责啊，只能有这样一个渠道啊。
0: 对，那么律师介绍说，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哈，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者是碰撞、倾覆等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啦、积碳啦、爆震等机械的损伤呢，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的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受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件。实践当中呢，保险公司不便会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的，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和司法判断力支持的。从民法典规定来看的话，说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了， 确属违法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是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的、停运损失等等的损失的哈。
1: 同时呢，这个妥善的去保存消费凭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加油发票呢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呢去协商赔偿，也可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
0: 对，
1: 依法主张赔偿。
0: 是的。那么还有就是从源头上规避一下风险了。律师认为说，做好油品的消费风控的风险防控，最优的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一些前置的防范。广大车主应该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的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的使用安全，从源头上去规避油品的纠纷，杜绝事后理赔的受阻啊、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的情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没错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是这个周末的特别版节目啊，如果你有喜欢听的歌曲或者想唱的歌曲啊，或者是在这个路上能够代表你心情的歌曲啊，主要呢我们以这个夏季清凉为主啊，比如说凉凉等等啊，可以把歌曲的名字，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歌曲的歌唱的选手啊，发送在我们的公屏当中。
0: 对，
1: 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去安排统一的歌唱。
0: 曹宁说，直播间没空调吗？看把你俩热的，因为来的时候热的这个出汗，所以脸上有点出汗出油了，你会觉得说哇好像是一直在出汗。
1: 我们有空调，
0: 空调也开了，就是温度呢说实话刚刚合适。
1: 是的，
0: 坐一会儿屁股底下还是会有点湿啊。
1: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宁宝呢，他是这个358的精品装饰创始人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后台联系我们。
0: 哎，对，需要合作吗？
1: 对，我刚这么一问。
0: 需要拍视频吗？
1: 啊，对呀。
0: 需要直播吗？
1: 对呀。
0: 曹宁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福利。
1: 然后放心吧，曹宁这个人立马一晃就没了。
0: 啊，一定跑了。
1: 他就不敢跟咱们说话了。
0: 好了，我们要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了，希望你会喜欢。稍后时刻我们会听到的是相遇这首歌。当然如果说您真的有想听的歌的话，也超级的简单哈，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可以了，我们等着你好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6:1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在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末直通车啊，我们也跟您分享几个事情。首先来了解第一个事情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有一个下调的情况。就在今天开始，国航、东航、南航等国家航司呢也是了解到情况，自今年的今天起，含这个销售的国内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这样的，来跟您说一下啊。
1: 是的，这个800公里啊含以下呢这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呢人民币是100元，因而旅客呢是免受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照实计收取标准的减半收取。
0: 2026年7月5日不含以前销售的国内的客票，如在2026年7月5日含以后进行变更的话，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这一点也需要知道。那么还有一个事情，说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一位刘先生哈，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巾上长多肉了，然后捏爆了才知道是虫卵。刘先生说问了 AI 了，说他跟我说这个应该是佛珠吊兰，他我捏了捏发现不对劲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我就直接把枕巾给扔掉了，有点恶心看
1: 着。就是你可别说，这个图片发过来的话我也以为是多肉，
0: 是
1: 太像了。
0: 此前就有不少的网友也表示说，绿色小颗粒又来了吗？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的吓人呢？后来我们来了解情况，来跟各位来说一下哈。其实呢这些小颗粒是立春臭屁虫的虫卵
1: 啊，
0: 虫卵
1: 啊，这些虫子啊，主要是分布在这个福建、广西、广东一带啊。
0: 荔枝的荔，
1: 对对对。然后成虫呢，产卵呢是从这个3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上旬，哇，半年时间，3月中旬到10月上旬，其中呢4、5月呢为产卵的盛期。每头雌虫一生一般产卵5到10次，每次产卵14粒。
0: 就是说实话哈，它这个立春，荔枝的立，春字跟大家说一下，是一个虫字旁一个春天的春。
1: 是的。
0: 后来我们就搜了一下，马上搜了一下，说是，就是立。

0: 荔枝别名叫荔枝，就是我们吃的荔枝，荔枝春、荔枝春象，俗称是臭屁虫，就长这，我们经常说的可臭，
1: 好恶心，
0: 就可臭可臭那虫子。
1: 是的，哎，然后说这个一旦出现这个十四例啊，专家就认为一定是这个虫子啊。
0: 对，
1: 有趣的是这个荔枝啊，就是、这个、
0: 雌性荔春，
1: 对荔春，它要有强迫症，你知道吧？
0: 荔春
1: 就是它这个产卵的，通常都是十四例。
0: 排
1: 成块儿，
0: 这个农业部的相关的研究员表示说，十四粒是它的最大限度了。
1: 嗯，
0: 立春每次产卵数量不可能多于十四粒，所以常见的这个卵块确实多为十四粒。哎呀，
1: 是的。然后立春的这个最有力的防身武器啊，就是它的这个腺体
0: 啊，
1: 能够分泌喷射出恶臭的毒液，令人作呕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别名叫做臭屁虫。
0: 这个说这臭液本身还自带很强的腐蚀性，又含有组织胺的等成分，很容易把人烧伤的。
1: 嗯，
0: 说这个臭液接触到皮肤以后，可能会引起刺痛啊、红肿啊、瘙痒等刺激性的症状，大概就像是刚切完辣椒的手碰了一下脸，不一会儿就会火辣辣的疼一下了啊。
1: 嗯，如果不小心见到这个眼睛，就会更麻烦啊，存在这个角膜溃疡甚至是失明的危险。
0: 对，有人说了，沾了这个虫卵的衣服，它到底还能不能穿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说晾晒在阳台的衣物，毛巾质地的柔软，潮湿度刚好，又带着淡淡的芳香，便会吸引立春在上面就产卵了。
1: 嗯，
0: 单纯的这个虫卵呢，其实并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的，顶多也就是看起来恶心了点啊，对吧？那么在收衣服时，如果发现虫卵了，不要用手直接去碰了，可以用刷子或牙签儿，把粘住的这个虫卵给刷掉，之后再将衣物重新清洗干净啊。
1: 听起来还挺复杂的
0: 啊！
1: 如果说被这个臭液喷到，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说这个臭液啊是触摸到皮肤，可以用碱性的肥皂洗，或者是这个一天多次去涂抹肥皂水，就是碱性的啊，
0: 对，
1: 可以缓解症状。正常情况，3到5天会慢慢痊愈。
0: 是的，那么如果症状比较持续恶化，或者直接喷到眼睛里了，要立即到医院就诊了，千万别自己滴一点眼药水啊，或者抓伤挠伤的伤口了啊，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真可怕呀！
0: 对，然后如果不想被喷，做好这几件事：一，你别碰它。
1: 别碰啊，
0: 对吧？
1: 嗯，
0: 说你看立春呢，他很少主动去招惹人，绝大部分人被攻击呢，是因为管不住手，你去拍打、去触碰了，使其受到惊吓以后而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导致被灼伤，明白了吗？
1: 对，
0: 他一般轻易不会去惹你的。
1: 对，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安纱窗啊，看这个体型，体型应该还挺大的啊。
0: 对，
1: 如果你有这个纱窗或者纱门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隔绝立春入侵室内。
0: 对，然后勤快点儿，晾晒到阳台的衣物、毛巾等容易吸引这个虫产卵的，干了就收
1: 、赶紧收还是啊？
0: 还有关灯
1: 啊，
0: 立春它喜光，建议阳台灯光随开随关，晚上记得拉上窗帘并关紧阳台的门。
1: 对啊，哎，这个它非常的重要啊，
0: 记住了啊。
1: 所以说如果就是不想被这个立春招惹的话，一定要这个讲卫生啊，同时不要触碰它。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6:38来到我们周末直通车。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然后跟您分享，继续分享内容吧。来说一说哈，说这个养老服务师怎么考，有一个问答跟大家说一说哈。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是养老服务师确立为国家新职业了。日前呢，民政部人力社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的规定。谁适合考呢？怎么拿证呢？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比方第一个问题啊，养老服务师有国家正规的证书吗？请回答。
1: 有的，国家呢是设置的这个养老服务师的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颁发人社部统一制作的相关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那么纸质证书呢为人社局和民政局呢是共同用印的，那么电子证书呢是具有同样的法律效益，所以它一定是有证书在的。
0: 对，第二个问题说哪些人适合考，有啥用呢？给您解答一下，说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根据工作需求，然后呢是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啊。
1: 那么它具体分几个等级啊？是通考吗？分等级呢是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啊。那么初级跟中级呢是实行统一的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高级呢是有关规定另行制定的特别办法。
0: 对，那么谁能够考初级养老服务师呢？说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报名的。那么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凭应届毕业证明报考当年度的考试的啊。
1: 同时呢这个养老服务师呢会具备哪些能力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初级的话呢它是提供这个失能照顾、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失智预防、心理支持，还有这个临终服务以及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等这样的服务，它只是初级。中级的话会高级一点啊，制定实施照顾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那么提供的是专业服务以及开展服务指导，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这个就已经是中级了。
0: 对对对哈，然后呢还提到的一些情况，您就比方说吧，说谁能考中级养老服务师，说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咱们看一下，比方说其他专业，就是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的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对吧？说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就是看大学专科学历的是满5年，大学本科学历或者是学士学位的满3年，硕士及以上学士学位或学历的是满1年就可以了。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学历取得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需要满8年，要去从事养老服务的工作实现上就是满足其一，要么学历很好，要么是年限上是时间够了。
1: 没错。
0: 对，
1: 那么考试多少分合格呢？那么科目的合格标准啊为试卷满分的60%，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60分及格啊。
0: 对
1: 啊，那根据需求呢，人社部呢会会同民政局呢可以单独去规划相关地区的考试合格标准，因为每个地方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去详情了解一下。
0: 是的是的哈。然后说这个是全国通用的吗证书啊？达到国家去统一合格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是有效的，达到单独划定地区合格标准的证书在在明的区域内是有效的啊。
1: 有人又问了说呢，原有啊，我之前就有这个养老相关的初级中级职称啊，那个评审现在还存在吗？啊，答案呢是不再实行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去重新去捋上一下啊，所有的这个证书它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0: 是的，看到一位朋友刚才说我们没有理他哈，一位朋友他说直接无视我的出现吗？我先走了，是有个点事出门取快递了。好吧，感谢您的分享互动。还有人说想听一个被遗忘的优质女歌手，点一个张丽隐，对吧？然后呢是星愿，然后还有说有一个什么军大衣、军绿衣呀，喝口水的情况哈。对，我们一会儿跟您回复哈。当然这个
1: 分享一下
0: 这个歌曲的话，我怕这会儿网速不是很给力，所以您多担待哈。好，也欢迎各位继续能够跟我们分享互动，来听好听的歌曲。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在这个5:09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会儿说呢？因为这会儿确实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我们的节目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都市生活圈节目呢，从明天哈，就是下周一开始，就是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板块，叫做美食时光道哈，食就是食物的时光
1: 的
0: 啊，就是美好食物的光景里就要正式来到了。然后各位如果说您是一位商家，想跟我们来合作的话，我们也可以，比方说您也有一些好吃的地方的推荐，或者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吃某一家，我觉得他们家，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谈个优惠，谈个福利啥的，请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想办法去直接找到他们，之后呢给各位要谋得一些福利的哈。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愿意投稿的话，很简单，直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也行，或者直接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直接在后台私信给我们也可以，或者哪怕单独找我们俩抖音都是可以的哈。
1: 没错啊，不管你是这个商家还是食客啊，如果你是食客的话，有一些这个热门店铺或者吃过确实不错的小店可以推荐给我们。如果您是商家的话，那我们可太欢迎了，因为合作模式不只是一种半种啊。就比如说你想这个送餐券啦，啊，你想送小礼物啦，然后想让更多朋友知道你们家店啦，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啊，跟大家去派发奖品。如果说您就是单纯的想请主播吃顿饭，那可太合适了，我们会就特别公平公正的去考量你们家的这个服务呀，味道呀，时髦程度啊，受欢迎程度啊，客观来评价一下。
0: 是的哈，然后呢，所以提醒各位一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美食线索，想投稿请记住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来了解一下，说定了，山西高考录取时间已经确定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啊，也是发布了山西省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的安排。比方说艺术本科提前批7月5号到10号是要录取的，普通本科提前批 AABC 段7月9号到7月19号要录取，艺术本科批呢是7月19号到23号要录取的啊。
1: 是的，没错啊，这个体育本科呢批呢是7月19号到23号录取啊，普通本科批呢是7月23号到30号录取。那么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含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呢是在8月4号到6号录取，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呢是在8月6号至15号录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录取批次啊，是这个从上到下，
0: 是的
1: 啊，从本科到专科，然后从这个比较靠前的本科呢一直呢是录取往下录取的这样一个顺序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报志愿的时候，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如果说一志愿录取批时间已经到了，别着急，
0: 对，
1: 没准二志愿那是符合你的这个院校啊。
0: 对，说每次批次的录取结束以后呢，当批次的征集志愿前，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查询一下录取的结果，就很方便了哈。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有一个参保的事儿，说山西参保职工

0: 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无资付的情况也了解一下。7月3号呢，我们从省医保局了解情况了。我省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优化升级了。省本级太原市统筹区自7月1号起实现了生育保险参保职工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内的无自付，实打实的是降低了职工生育就医的成本了，对吧？这是好事啊。
1: 是的，据了解呢，我省其他统筹地区啊，在加紧改造信息系统，近期呢将会陆续落地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无自付政策，进一步呢去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更好的维护全省参保人员生育保障权益。
0: 是的啊，这是这样的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并且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对不对？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来吧，此时此刻呢，北京时间的11:34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再次要盘点各位的这个互动情况了。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如果说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呢，来跟我们来留言啊。毕竟呢，可以发送我们的这个曲目啊，以及我们的歌唱选手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面。匹配周末生活，希望这个周末可以过得开心且快乐。刚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点歌了啊，然后我们刚才在这个检查网络之后呢，要正式的跟大家在歌曲当中起航了。比如宝贝儿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哎卓然你说了点啥呢，怎么想歌就是把耳麦拿上之后又放下了呢？然后宝贝儿说那个我卓然回答说是广告段了啊。然后这宝贝儿说想歌他把你耳机扔了要打开。没有没有，就是这个耳机还在啊，就他就在我的这个身旁啊，大家可以看到想歌的耳机还在。就是我刚才就是拉这个抽拉棍的时候可能有点用力了，没有关系。来吧，此时此刻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是刚刚有大家点播过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啊。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可以跟卓然呢一起轻轻哼唱起来喽。

0: 你咋不说话啊，响哥？
1: 响
0: 哥，这不是带着些许的无奈 啊！我刚才就是摘到耳机试了一下，他可以听到我这个原声版的歌唱，
1: 嗯，
0: 感觉如何？
1: 还行啊，我都习惯了呀，我没有觉得笑你，没有说无奈你的歌声啊。
0: 哎，你不戴耳机，我很害怕。
1: 我在思考我的歌呢。
0: 啊，思考人生了是吧？
1: 你快唱你的歌呗，你快唱吧，你能看到字儿了哈。
0: 能了。

0: 缺麦来了，缺麦一直都在，反正就是不说话。缺麦说：“哎呀，这卓然唱歌比这个焦凡老师，他跟我不是一个量级。”
1: 对
0: 啊，我最起码就是还有在调的时候，
1: 就是
0: 焦凡老师没有的啊。我听过江山姐唱歌啊，就是他那个唱歌怎么说呢？就是你没有欲望想带他去 KTV 啊。
1: 你这个评价呀，
0: 就是这个钱就白花了。
1: 因为他一定会非常自信的会不停的抢麦
0: 啊，对，
1: 不会给你机会。
0: 麦霸，麦霸，麦霸，麦霸啊，对，麦霸级别的，就唱歌好不好听不重要，主要是人是麦霸啊。
1: 是的，是的哈，我突然间就翻你，我就之前咱们老唱那个红灯唱的时候嘛，我就私藏了很多，有一个就是一个列分表叫做私藏嘛，我真的翻出很多以前唱的歌，我说我天哪，
0: 哦，都会唱哎，
1: 好久都没有唱过了。
0: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我不是那样的歌，你怎么又唱那个
0: 啊？但是我好喜欢听。
1: 还有我那个乌溜溜什么的，
0: 乌溜，哎，乌溜溜我也喜欢听，但我不会唱。伞哥最喜欢听的话就是我不会唱
1: 啊，对对，所以我就会找一个，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你不会的，因为你不会跟着我哼哼。
0: 哎，那不一定。
1: 来吧，来了，
0: 走。

0: 行，就到这儿吧。要不你又想，
1: 要
0: 不你又想跟了。我就不想唱了
1: 啊！你是知道我会唱就只有那两句，所以当那两句的时候就之前戛然而止，切住它
0: 啊，对，
1: 要不然主任就要唱了，
0: 对吧？下一首你要唱啥？你不要唱吗？来吧。
1: 今天我们是这个麦，
0: 你不是要一直唱吗？
1: 麦霸行列是吗？
0: 对。
1: 那我就想唱那个，就我唱那个歌叫什么来着？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了。嗯，哎，我这两句清唱的时候我在跑调吗？朋友们来评论一下，就这两句我清唱我在跑调吗？再听一遍。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了。跑调的话就不用跟我说了，如果不跑调的话可以给我扣个一啊。
0: 不仅跑调了还改词儿呀。
1: 那有点可悲啊。

怎么样，棒不棒？我觉得今天发挥超棒是吧？雀麦说啊，只能说还好，夸我两句吧，求求你了，夸我两句啊。去擅长的领域闪闪发光不好吗？这个我也很擅长，我觉得是可以的。接着听啊，我觉得我现在很适合唱歌，就是我现在就是那种麦霸级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跟主播在这个 KKV 里面啊，主播就是在霸占着麦啊，给大家唱歌，多么好听的一件事情啊！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伤。不行不行，唱不下去了，气儿已经不够了啊。然后那个雀麦说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对啊，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上直播，这么喜欢上广播节目啊，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请我去 KTV 啊，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花这个钱。
1: 你说你
0: 听我唱歌，
1: 有人说你看，你看你们是，你看我们是在这消费着我们的电和流量，你看你是上着班还自己还消费了，还
0: 啊对对，
1: 还 KKV 都去了，
0: 多好多完美。然后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就是主持户外活动，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1: 编号12345567说直播间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
0: 一直都没有，宝贝。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主持户外活动啊？就说实话，想哥知道这个事儿啊，就是那个我的工作，我宁愿花80块钱，就撸个妆，然后穿个好看的衣服，我都要去，是因为我知道每一次我们的户外活动前面都会有这个暖场环节，
1: 对，
0: 哇，成嗨了，然后在前两天呢，就是我去帮我的爱人啊，就是朋友去主持一场，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家宴嘛，然后当时不是有个这个表演环节嘛，舞狮表演，那个音乐你可以想吧，
1: 可以想象，
0: 我爹爹又叨叨，就是那种音乐。哦，我在台子上我玩嗨了，因为他那个台子他不能下去，一下台就会有啸叫，我只能站那个旁边，没有啸叫，你知道吧？然后就我朋友，就是我老公的朋友，就在问说，哎，你媳妇儿之前是干 DJ 的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1: 算疯了是吧？
0: 对对对，太开心了那个环节，就是没有人带我去蹦迪没关系，就是这个晚会里面我可以自己蹦，没有人带我去 KKV 没关系，我可以上直播节目。
1: 好，下一首该我了啊，大家分享乌溜溜吧，
0: 排单了啊，
1: 刚才听到乌溜溜了哈，我就分享给您，希望您会喜欢这首也稍微开心点的歌吧啊，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来，再次跟您分享一下哈，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下午这个时间段直播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
0: 是的，
1: 然后就主要是我们俩还有高敏，我们三个人一起一个分组跟大家分享这个节目，那么呢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明天上午会推送我们美食时光道的这个正式的宣发的视频，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美食之路了。各位如果说想跟我们提供一些美食线索的朋友们，非常简单，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吧，乌溜溜的一下来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

0: 哇哦！哇哦！
1: 谢谢夸奖。
0: 就是当年在选搭档的时候，你是就选这种唱歌最难听的人，然后就当搭档是吧？要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入围了。就是如果比最的话，我应该哎不，还有个儿最矮。
1: 当时可能我先看的个子啊，
0: 就是能显示出来你的这个身高的，嗯，是吧？
1: 我刚开始一开始
0: 最优录取，
1: 就考虑的就是更表面的，就是个子啊，肤色呀。
0: 哦，这个样子啊，来吧，好听的歌曲呢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看看时间段呢，我们还有五分钟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如果你还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13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在这个环节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捋一捋哈，因为有看到很多朋友在问说有没有下雨的情况，现在您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些编辑整理好之后能够发送到我们的节目的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了。那么当然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关于说要聊到天气情况哈，就不得不马上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了，也希望您可以时刻关注一下。我们收到关于说重要的天气情况呢，还是有一个高温的情况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首先提到来自凌分气象在今天下午的4:53的时候呢，已经发布到了我们及时的消息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好吗？

0: 是的，这两天高温天气持续啊，很多朋友呢也是注意到这个高温天气持续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中暑啊或者感冒的现象出现啊，所以呢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气象最新发布的消息。
1: 嗯，没错，我们来跟大家来捋一捋这方面的情况哈。嗯，比方说现在呢跟大家说到的情况就是今天呢是7月5号农历的5月21星期日，今天上午呢是阳光充足，午后呢是对流再起，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红铜 37.6 度，说实在话确实挺高的，对吧？
0: 没错，对于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呢，我们应当如何去预防，如何去注意呢，或者是这个高温天气呢它会持续几天呢啊？现在呢我们来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一盘点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说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7.3 度，那么关于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了哈。
0: 嗯，那么在今天夜间呢对流天气呢将会持续啊，预计在后半夜呢会结束，明天我市呢仍然会有对流天气的发生，最高气温呢略有下降，但局地的这个温度呢依旧呢是持续到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那么未来一周呢我市将会持续高温，部分地区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且对这个对流天气频发呢，公众呢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呢要防晒补水，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未来三天的短时天气预报的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多云转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4至34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局地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的温度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局地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23至37摄氏度。那么在后天夜间呢到大后天的白天啊，全市呢是晴天多云，局地呢会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温度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依旧是2至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8摄氏度。那么说到这个最高温天气啊，你会发现啊，确实呢在这个高温气候之下呢，中午时间段呢应该会达到38摄氏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时间段，所以再次要提醒请各位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啊，如果没有这个必要事情的话，尽量避免户外作用和户外活动。当然未来24小时呢这个感冒的发病率呢也是比较低的啊，但是比较适合晨练啊，因为毕竟这个早晚呢是有温差的，晨练的时候呢我们出行的时间段温度还是会比较适宜一些的。来吧，再次来关注到节目当中来自于我们节目组跟大家分享的更多消息和内容。最近夏天了，来自于暑期阶段，不少朋友呢也是分享或者是观看到了很多关于我们暑假期间啊消暑的一些必要措施。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选择在夏季呢是买一个特别长特别大的冬瓜回去抱着睡觉。那么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防暑吗？我们来听听看啊。说七月来临呢，我们全国多地呢是高温来袭了，虽然会有空调续命，但是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会容易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容易半夜被热醒，那么本就不足的睡眠呢我们也会雪上加霜，怎么才能够既凉爽又舒适呢？就有很多朋友发现啊，说哎，这个就是去菜市场买一大冬瓜，第二步呢把这个大冬瓜洗干净放床上，第三步就是抱着冬瓜入睡。其实啊这个做法呢并不是创新啊，而是老祖宗的严选，过去的时间段当中岭南这边啊就有这个心头热懒冬瓜这样一说。冬瓜降温的方法看起来方便又环保，但是很多人就提出疑问了，说为什么要抱冬瓜呢？不能选择其他这个瓜果类吗？也有人会担心啊，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呢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呢？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去敞开聊一聊冬瓜降暑这件事情。 首先啊，冬瓜呢是原产于中国的南方和东印度，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以及温带地区啊。早在三国时期呢，冬瓜呢就已经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呢是因为这个瓜皮上有这个白色的蜡质粉末，看起来像凝结的霜，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不过啊，并不是所有的冬瓜都会有白粉的，还有一个类型的栽培品种，表面呢是深绿光滑，几乎无粉，俗名叫做黑皮冬瓜。要说这个为啥爆冬瓜啊，当然是因为它很凉快啊，冬瓜呢含有的这个水分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接近 95%， 而水的这个比热容呢极高，导热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可以保持长时间段的凉感，因此古代啊别名啊冬瓜又称为是寒瓜。这一特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呢通常会比室温会低一个3至5摄氏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人体接触时能够吸收到其表皮发射出来的凉爽的感觉，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冬瓜的含水量呢也有90%左右啊，但是瓜皮较薄啊，果汁呢比较这个丰厚一些，开裂变质的风险较大，因此呢很少有人会选择它拌睡。而冬瓜呢它坚实缜密，瓜皮呢又相对比较厚一些，表面呢会覆盖光滑的蜡质啊，刚刚说的是这个西瓜啊，就是西瓜因为汁水比较多嘛，它容易变质，但冬瓜就不太一样了。那么表面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啊，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是半睡者体重给压裂了，也大可不用担心枝叶外溢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形状呢和收获的季节都让它成为了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够长在40至50千克重，长达1米左右，跟普通抱枕的尺寸啊基本上是相当的，而且呢大多数呢比较符合人体的供需，它是长筒型的。黄瓜、丝瓜、苦瓜就远达不到可以抱睡的效果，翻个身就压扁了。那么南瓜呢虽然可以长成长筒型的这样的品种，但是夏天啊通常呢都尚未成熟，夏季呢正是冬瓜上市的旺季，所以说高产量啊把它这个价格呢就打了下来啊，真的是一个拥抱冬瓜睡觉毫无压力。那么其实呢野生冬瓜呢也仅有鸡蛋大小，它能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啊，是多年以来人为培育和驯化的过程当中上千个基因发生了变化共同的结果。在目前呢已知的这个瓜类作物当中，冬瓜基因组最为强大，包含了27000多个基因，也保留了先祖基因状态的最佳水平。那么抱着冬瓜睡觉说了这么多优点，到底有没有缺点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啊。首先这个新鲜完整的冬瓜呢本身它是无毒无害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造成皮肤创伤，抱它入睡呢通常呢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以下几的人群呢我们要慎重来考虑一下了。比如说婴幼儿啊，这个选择冬瓜的降温的这样的情况呢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会比婴儿体重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这个体重啊或者部位啊被沉重冬瓜压住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这个口鼻遮挡无法自主移开啊，这个也是存在一定这个安全隐患的。那么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呢，对冬瓜表层的细毛啊这个蜡粉是否过敏呢？那么说怕冬瓜变质就把它彻底的发挥作用这件事情啊，说温度呢在10到15摄氏度啊，相对湿度呢在70%到75%之间，通风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冬瓜是可以储存4到5个月之久。我的天哪，它储存时间会比较长啊，所以这个变质这件事情呢在冬瓜身上是不会有这个时常发生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夏天啊也感觉到真的是特别热啊，又不能吹空调，不适合吹风扇这样的体质的话，其实抱个冬瓜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所以这样一说完以后，估计会有很多人说我要去
0: 买
1: 冬瓜
0: 啊。买
1: 你买的话不能买切开的，要不湿湿的不好抱，得买一整颗。那个真的好重啊，我在想比方说一长条一颗一整颗冬瓜会得花多少钱
0: 啊。最近也看到这个某音上面就有好多这个爸爸们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啊不再受这个夏天炎热的困扰，啊，经常从菜市场就扛一冬瓜回去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冬瓜它其实不太适合我。
1: 嗯，
0: 它体长只有1米，我1米6呢。好家伙，我比它大好多。
1: 是呢。 好吧，欢迎各位都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在下午时段18:23了哈，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0多分钟。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零分来到直播间之后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没有关注可以点点关注了。再次呼吁和邀约一下我们的每。

0: 时光道的板块将会在明天正式开始上线了。如果说您是一位商家，或者是您是一个美食达人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合作方式会有很多种的啊。
1: 嗯，然后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后台呢跟我们来私信啊，如果说有这个美食的线索，或者想要通过我们节目组跟大家去分享美食经验的话，都在这里一一打卡报道。下面呢我们再有五分钟将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千万不要走开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好的，各位，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四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敢想吗？从三点的时候到现在六点多，马上七点了。真诚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刻，你笑，你又笑啥？
1: 你敢相信吗？我不敢，我实在是不敢相信，不好意思。
0: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今天的直播要接近尾声了，请记住，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分了四大组，周六周日的早上是8点半到12点半，周六周日的下午呢是3点到7点，都会有四个小时陪伴大家，叫做周末直通车。那么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全天分了很多档有意思的节目，比方说我们早上有早唤醒的早安每一天，是7点半到8点半，而后紧接着是我们的民生政务类的节目，叫做民生派，我们有民生派对官，有仙仙，有陈静，有浩东，会陪伴大家在8点半到10点半。那么10点半到12点半的时候是开心方向盘，也会为我们交通组的同事们，有齐泽，有江山，有曹静，会陪伴大家。下午时段的时候呢，下午的3点到5点，有我们文艺组的同事们，有杨蓉，有昭旭，也许可能偶尔会有果果，但是他不上直播，他服务他俩啊，让陪伴大家两小时音乐和读书和分享。那么后边就是我们的重磅的节目哈，就是我们来主打跟大家分享都市生活组的都市生活圈，有理想，有卓然，有高敏，跟大家分享都市生活里的那些事儿。
1: 是的，虽然很难相信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件事它是真的啊。然后也要提示各位呢，在我们都市生活组呢，下周一正式呢，我们就要向美食板块出发了。
0: 是的，
1: 如果有任何好吃的美食线索，或者是如果你是哪家餐饮的老板，想要跟我们来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跟大家来共同享受这个夏季的独特美食。
0: 是啊，朋友们，那么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关注、聆听和收看，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准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节目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上随处都布满了信号，既有暗中提示你要升职要加薪的信号，那么也会有提醒你该离职的信号。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4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第一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是个性和岗位风格差异太大。大部分的工作从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2个类型，奶妈型工作和 DPS 型工作。所谓奶妈型工作，一般来说是企业内偏辅助和为他人提供支援的部门，在会计上属于成本部门。而所谓的 DPS 工作，则通常是那些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前台部门或者收入部门。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对自己根本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定位不清，明明是一个天赋在 DPS 上的人，偏去做奶妈岗位。而这两种岗位的刺激方式完全不一样，个人才能会被长期埋没。以一个错误的进入奶妈型岗位的人为例，这类人通常进取心较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在毕业前对所前往的领域不太了解，去了一个企业内为战斗部门提供后勤支援的中后台部门。而这种风格的岗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论公司的整体业绩是好是坏，都与自己的个人收入或发展空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旱涝保收的员工，那自然适合。但作为一个 DPS 型人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工作内容对自己毫无激励。还有一些人慢慢发现，在收入恒定不变的前提下，为自己悄悄降低劳动强度，变相磨洋工，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也是各种老油子产生的源头。 职场上的老油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骨子里都是 DPS 型人才，他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根子在于缺乏激励，以及对自己每天工作内容的价值无法认同。接下来的信号是工作内容具有过低的容错率，容错率对于一份工作的从业舒适度是有着致命影响的。低容错率的岗位和一个新人的学习成长规律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一个岗位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往往和这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系。越是蓝海型、扩张型、朝阳型的行业，往往容错率越高，这是因为越是不够成熟的领域，通常潜力也越大。朝阳行业非常鼓励草莽英雄闯江湖，新人也容易独当一面，这是因为行业扩张中的机遇之多，多到足以弥补犯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这些行业对新人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就更包容。而一旦一个行业逐渐开始成熟，就不再那么朝阳了，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未知领域可以开拓，所以你要做的就只剩下重复前人的经验，并在重复的过程中做到少犯错，并确保不犯第二次错误。你会发现格式、标点、邮件用语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已经是唯一能体现出专业的地方了。所以一个行业一旦变成熟，容错率就开始降低，直到降低到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水平。但人哪有不犯错的，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年轻人是需要通过不断犯错来成长的。这类人一旦误入到低容错率的工作岗位上，便会在应对无尽的细节挑剔中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精力，在不断的被斥责和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哪怕是个人才，自信心也会被极大的挫伤。第三个信号是职位具有过高的可替代性，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轻易替代的职位一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会把一些其实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包装成需要高学历和高智商的工作，在面试时先考你一大堆有的没的，录取了会支付一份在毕业生眼里的高薪，这导致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一大群成绩和英语都非常好的名校生扎堆进入一些听着就很洋气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有相当一部分的每日真实工作的内容和他招聘时所提出的高要求并不匹配。如果你认真把这些工作内容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很高级的脑力思考，他们需要的只是对内部流程的熟练了解和用时间堆积出来的经验而已。这种把人工具化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机构没有任何把你往上栽培的意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你能承揽一些机械重复的时间消耗型工作，来减少其他人的时间消耗而已。最后一个信号是上司喜欢在形式主义上过分纠缠，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离职的最直观理由。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做得不开心，大概有 90% 其实就是受不了上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形式主义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加班文化，许多上司并不是不知道加班文化的荒谬之处，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老婆孩子抱怨过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也许他们也曾经对这种所有人都凭着不走的加班氛围深恶痛绝，但是一旦他们手中哪怕有了一丁点人事管理的权利，权力就会开始对人的改造。这些人鼓励加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在任何时候可以让下属随叫随到，并对其欲取欲夺的权力快感。这就和饭局上的劝酒一样，是权力特有人的所谓确权仪式之一。确权仪式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比如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上级其实心里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这不是马，上级知道下级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自己知道这不是马，但是呢你还得说这是马，双方心知肚明，互飙演技。

给外人看罢了。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才是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有意思的是，这种喜欢在各种形式主义上搞确权仪式的老板，通常出现在职业经理人阶层，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也就是权益所有人阶层。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大老板往往比其他领导更好说话。职业经理人阶层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权力的来源是股东对其人的认同，而不是对物的认同。而对人的认同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是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这就导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为了平衡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下属经常性的进行各种确权仪式，来明确从属关系和消解自己的焦虑。这就和谈恋爱一样，一旦落到这种不安全感过强的上司手里，你需要付出甚至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确权仪式。这种仪式有可能是冗长却毫无意义的 PPT， 有可能是频繁的工作进展汇报，也有可能是各种细枝末节上的挑剔找茬。在这种地方工作，负能量迟早会爆棚，这位老板就像一个大黑洞，不断吞噬着身边人的精神储蓄，并不会随着你努力工作而得到舒缓，待久了你会越来越觉得压抑。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女人如水，柔弱细腻，女人如茶，历久弥香，女人如书，赏心悦目，女人如歌，低吟浅唱。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女人如歌。温婉知性的女人如一首清丽的歌，这样的女人居家的时候会把家布置得温馨浪漫，一尘不染，然后手持一本情感杂志，躺在沙发的一隅静静地享受，也会在闲暇时手捧一杯清茶，坐在电脑旁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正如一首经典歌曲《小城故事》般，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欣赏它，无论你是远观还是近看，这样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美的感觉。事业型的女人如一首铿锵玫瑰，她们总是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办事雷厉风行，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女人成熟中透着坚强的美，是个性独立女人的典范。她们不依赖男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在偶尔脆弱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她们也会如男人般唱着从头再来，然后大睡一觉，所有的困扰一扫而光。柔弱美丽的女人，善良多愁善感是她们的共性，往往睹物伤神，点儿点小事儿也会令她们潸然泪下，正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同样，她们也是惹人怜爱的，是小鸟依人的美丽，她们是一首凄婉的动人心魄的情歌。正如《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这样的女人为一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便会哭得泪眼婆娑。在与她相处的时候，你会充分调动体内的雄性荷尔蒙，让你在回味之余会顿生怜爱，让人喜爱的放不下去，正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热情奔放的女人在任何时候犹如一团窜动的火苗，她们的生命力旺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败她们。在情感中，她们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有一股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的豪爽之气。但是每段感情她们都会全心的投入，她们在恋爱中如火样熊熊燃烧，但是当一段感情受挫，她们会迅速逃离，扑掉火苗，躲在角落里填抵自己的伤口，痊愈以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女人犹如张辉。

妹的火，付出的是热情，他们绝对是跟着感觉走，只要觉得对就会去做。这样的女人敢做敢当，敢爱敢恨，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说出后悔二字。这样的女人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真。还有一种女人，温柔贤淑，她们没有火辣的身材，没有姣好的面容，她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只要有他们在身边，你就有安全的感觉，看着他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女人会在早上起床后把早饭摆在餐桌，然后看心爱的人把他们吃光。他们会在午后的阳光中熨烫家人的服装，哼着女人花，独享居家的乐趣。有人说他们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他们或许是某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也或许是哪个子女身后伟大的母亲。这样的女人在外边永远的称为是某某的太太或者某某的母亲，但是她们就是这样的平凡着，并且一直还这样平凡下去。她们不追求荣耀的光环，只要自己爱的人有所作为，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如一首母亲，一首妻子，是这样女人的写照。这样的女人让人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好听的歌，是一首让人回味的歌，如一首女人花，越是历久便越发值得回味。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无论它是哪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女人无论她是身价显赫亦或趋于平庸，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正如漫天的星斗，天空因为有了每颗星星的闪烁才熠熠美丽。愿每个女人守住自己的一片星空，唱好属于自己的那首歌。在心灵花园中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女人如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4: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形形色色的科技发展呢，诈骗这件事呢，已经从曾经骗你买个拐的小打小闹，升级为骗你买个 SUV。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虽然手法呢有点糙，但是啊，还是有很多精明的骗术值得我们注意。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手段一般呢也不靠精巧的话术，它所瞄准的呢是一些特殊人群的微妙心理。这些骗子呀，在电子信号的海洋里捞针，只为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你。有这么一位大爷啊，曾经在这个转账现场被当场解救，他还是初心不改呢。无论民警如何劝说大爷，他都坚称我常看普法节目，不可能被骗。这大爷的儿子也表示啊，我对我爸也是充满了信心。后来呀，这民警发现该骗子忽悠老人说他儿子犯事了，而自己呢可以替人消灾，让老人给他打钱走门路，而且不能透露给警察。可见

惨剧发生的原因是儿子对于自己爹过分有信心，而当爹的对自己儿子过分没有信心。你看这类骗子呢，是不但会利用信任缺失打击人的心理防线，还专抓一些人钻法律空子的心理，比如自认为可以花钱买户口，结果呢成功给骗子搞创收了。所以啊，钻法律空子容易钻到骗子的陷阱里，骗钱也就算了，还有一类骗子呀，骗钱捎带骗感情。你把网络对面的他当作灵魂伴侣，殊不知啊，你眼里的贴心漂亮妹妹其实啊就是个抠脚大汉。当然除了现充的感情容易被欺骗啊，这年头啊，真情实感追个星也容易碰上陷阱。重金买来偶像的 QQ 号，你以为你拿到了偶像心灵深处的直通票，实则呀是一脚踩进了骗子精心编织的一个圈套。花钱容易被骗也就算了，连挣钱都容易被骗，这被骗就算了，骗子的表现呀、比你还悠哉呢。有人深陷一个理财 APP 传销诈骗陷阱，在被骗的倾家荡产之前呀、终于是悬崖勒马。然而当你回过味儿来去找骗子对质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报警了，希望这些骗子可以自首，还能把钱还回来，骗子呢却给你回一句谢谢，我已经跑了。你看是不是很尴尬？还有个老大爷也投诉啊，说他安的 APP 有问题，因为他儿子一来电就提示他是诈骗电话。然而呢，警察问了他儿子的名字和电话之后啊，最后在大爷的配合之下成功端了他儿子的诈骗窝点。所以为了预防新型诈骗，安装反诈 APP 十分重要，它不但能够帮你隔绝千里之外的骗子，还能帮你揪出潜藏在身边的内鬼，甚至帮你大义灭亲。当然一般般的骗子呢是藏身网络的，但是高明的骗子呀是大隐于生活，他们有的呀埋伏在班级群，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套取校服费，有的呢埋伏在小区周边的跳蚤市场，以老街坊面目示人，偷偷告诉你他抓了银行的小辫子，再暗搓搓高价卖你一张所谓的错板币。正常人听到这样的消息肯定觉得可以买可以买，买了之后就可以让银行来赔钱了，这是个钻空子的好办法，也能挣钱啊！这种投入和回报绝对是成正比的，投入多少赚多少，很划得来。但殊不知你中招了。如果你觉得上当受骗的都是老人，或者提高警惕就能够规避诈骗，可能有些朋友以这样的想法去看待任何事情，那就有点片面了。毕竟呢，只要时机合适，连警察自己都有可能买到假票。所以啊，被骗还不算，被诈骗后没准还容易社死更重要，重则是全网嘲笑，轻则是惨遭公示。当你的名字被挂在小区门口那一刻，人财两空的你呢，真的恨不得把骗子的骨灰都给他扬了。所以普通人类与骗子的斗争啊，由来已久，所有的防诈宝典都是久病成医，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不断研究骗子的套路，才能在智慧的高地上先行一步。那么从现阶段而言啊，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诈骗行为一般分为了四步。第一就是筛选对象，骗取信任。无论是杀猪盘、杀鱼盘，还是短平快的小型电讯网络诈骗，第一步呀都是针对受害者不同的需求。比如杀猪盘针对感情需求，金融 APP 诈骗针对的是致富渴望，还有些呀是电讯诈骗，他们会看准受害者占小便宜或者钻法律空子的心态。那么选定了受害者之后啊，骗子就会伪造一个身份啊，套取受害者的信任。比如最简单的杀猪盘，这骗子呀就伪装成女网友，哎呀小哥哥这种感觉，然后呢跟不同的男性在线谈恋爱，通过长期的感情培养来取得对方的信任。人家不要不要嘛，哎呀让我听着我觉得恶心。第二步就是诱敌深入，当受害者初步上钩之后啊，骗子呢会利用之前套取的信任，步步为营，小心安排，大胆尝试，逐渐瓦解掉受害者的警惕心，诱导你呢根据他们的安排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是深耕杀猪盘的骗子，此时就会佯装成跟你谈恋爱的样子，早安晚安宝宝喝水了吗，这些甜蜜的话术啊，不要钱一样的各种给你安排啊，确实他也不要钱。那么讲究短平快的杀猪盘呢相对简单一点，一句哥放心交给我肯定能行，然后就开始骗钱了，那这确实很直观啊。
那么像金融 APP 诈骗和传销类诈骗，在这个阶段呢，会让你看到一些其他人产生的收益，比如说刷单呐、这种啊，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刷单在我们这赚了2万块钱啊，以这样的举例的形式增加你对他的信任感。第三步就是给你点甜头。这个阶段呢，不同的诈骗手段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杀猪盘在这个阶段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感需要来给足承诺，甚至啊会通过主动暴露弱点等方式来套取进一步的信任和依赖。而以利益为动机的传销类的诈骗呢，此时会让受害者看到一些短期的收益啊，刚才也举例了，嗯，刷个单啊，小金额的单子刷两单，啪，这钱挣了，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有搞有搞，那我就搞一下吧。然后抬高门槛的方式，让你做拉人或者做任务的手段来吸粉，从而提高他的核心成员的粘着度。再往后就开始套你的大钱了。那么鲨鱼盘这个部分呢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它靠的是受害者刹那间的那个迷瞪的那种感觉啊。如果给足时间让对方回过味儿，那前边的努力呢可能也就清零了。当然最后一步呢就是图穷匕见了。什么意思呢？虽然卖相有点惨，过分还好笑啊，算得上小打小闹，但杀猪盘这种骗局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极为恶劣的不在少数。至于杀鱼盘，当对方聊着聊着发现你很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会加强火力忽悠你上钩的时候。方式呢包括向你索要一些验证码呀，忽悠你上无保护网站填写信息等一些手段。那么像金融 APP 这类传销的诈骗呢，是让你成为它的核心用户之后呢，悬在头顶许久的镰刀，然后就开始割韭菜了。当然也许有人会奇怪哈，为什么大家与骗子斗智斗勇这么些年，时至今日还会有人被骗呢？那因为确实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说辞呢也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从古至今骗术的套路呢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核心呢就是对人类心理的一个精准把握。如果我们举一反三啊，像刚才提到什么杀猪盘呐、婚恋平台诈骗呐，那都是这是有一定的目标的。我们只要了解它的本质，不被语言所迷惑，自然而然也不会被骗。所以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这些方式啊，那就是瞄准了你们这些有强烈情感需求的目标。所以，提防诈骗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这么几条。首先啊，对索要信息，像什么验证码呀、什么身份证号啊、手机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咱要保持警惕了，并且不点击不明链接和网站。其次呢，咱们要多看新闻啊，熟悉一些诈骗套路。你得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你得知道身边有哪些新闻啊，就是因为诈骗让自己人财两空的啊，对不对？我们得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不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装我们国家反诈 APP。 毕竟呢这个短时间内我们无法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

0: 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看了树农抄的《连钩诗》，便说：“这几首诗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树农说：“还奇怪啊，人人见了都说好像见过的，就是我当时见了，也是好像见过的，却只是说不出在哪里见过。”有人说啊，在什么专辑上，有人说有随园诗画上，我想随园诗画是人人都看见过的，不过看了就忘了罢了，这几首诗也许是在那上头，然而谁有这些闲工夫为了他再去把随园诗画念一遍呢？我一面听说，一面取过一张纸来，把这四首诗抄了放在衣袋里，树农也把原稿收好。我说，像这种当个玩意儿，不必问他是真的假的，倒也无伤大雅。至于那种一妄谈祸福的，就要不得。那谈祸福的还好，还有一种啊，开药方带人治病的，那才荒唐呢。前年我在上海赋闲时，就亲眼看见一回坏事的。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他的一位小姐啊，得了个肝血痨的毛病，总医不好。女眷们信了神佛，便到一家什么报恩堂去伏鸡求仙方。外头传说那报恩堂的鸡坛啊，不知有多少灵验，乃至求出来却写着大红四字，日食3枚，其病自愈，云云。女眷们信了，就照方给他吃，吃了3天之后，哎，果然好了。哎，奇了，怎么真的吃得好的呢？气也没了，血也冷了，身子也硬了，永远不要再受痨病的苦了，岂不是好了吗？然而啊，也有灵的很奇怪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倪子梅，是行医的，他家里啊设了个吕仙的祭坛。有一天我去看子梅，他不在家，只有他的兄弟子义在那里。我要等子梅说话，便在那里和子义谈天。忽然来了一个乡下人，要请子梅看病，说是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可那姊妹不在家，子义便说，不如同你夫妻求个仙方吧。那乡下没办法，只得依了。

0: 子一边扶起来，写的是病虽危莫着急，生化汤加料吃。便对那乡下人说啊，说加料吃你就搓两服吧。那生化汤啊是药店里懂得的，乡下人去了，我便问这伏鸡灵吗？子义说其实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自己会动，原是人去动它的，然而往往灵验的非常，大约是因人而灵的。我看见他那个慌张样子，说弟媳妇痛得要死，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或者是做动要生小孩子也未可知，所以给他开了个生化汤。我听了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恰好姊妹回来见炉上有香，便说伏鸡来着吗？子义说方才那张老五啊请你来看病，说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你又不在家，我便同他伏鸡写了两副生化汤。姊妹大惊说怎么开起生化汤来了。子义说你人家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怕不是生产，这正是对症发药呢。
1: 姊妹爹足说该死该死，
0: 他兄弟张老六出门四五年了，你叫他弟妇拿什么去生产啊。那子义呆了一呆说也许他是血痛，生化汤未尝不对啊。姊妹说近来外面闹蚊肠沙闹得厉害呢，你倒给他点沙药也罢了。说过这话我们便谈我们的事了。说完了呢，我刚起来要走，只见方才那乡下怒气冲天，满头大汗地跑了来，一屁股坐下便在那里喘气。我心中暗想不好了，一定闯了祸了，且听他说什么。只见他喘定了才说，真气煞人呐，今天的贱人忽然嚷着肚子痛起来，嚷了个神嚎鬼哭。我见他这样辛苦便来请先生，偏偏先生不在家，二先生和我服了鸡开了个什么生化汤来，我忙着去搓了两服赶到家里，一气一个死，原来他的肚子痛不是病，我赶到了家时啊，他的尸孩子已经下地了，这才大家称奇道怪起来。照这一件事看来啊，又怎么说他全是没有的呢？我的心里本来是全然不信的，被树农这一说倒闹得半疑半信起来。当下夜色已深，个个安歇，次日季之出来，我便进城去，回到家时却不见了我母亲，问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惊便问怎么想着去的？沈娘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着去的，忽然一声说要去，马上就叫打轿子。我听了好不放心，便要赶去。姐姐说，你不要去，好的伯娘只知你在关上，你不去也断不怪你，这回去不定是算账，大家总没有好气儿。你此刻赶了去，不免两个人都要拿你出气。几时去的？才去了一会儿，等一等再不来时，我带你请伯娘回来。我只得答应了，到季之这边上房去走了一遍。此时干娘、大嫂子、干儿子、叔叔的叫得分外亲热。坐了一会儿回到自己家去，把那四首诗给姐姐看了。姐姐看了便问，哪里来的？这倒像是闺阁诗。不要亵渎了他，这是神仙做的呢，到底哪里来的？我就把伏鸡的话说了一遍，姐姐又把那诗看了看，这是神仙做的也说不定。姐姐真是奇人说奇话，怎么看得出来呢？这并不奇，你看这四首诗，练字练句及那对仗，看着虽像是小品，然而非真正作手做不出来的。但是讲究咏物诗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托，是一位诗人他做了四首之多，内中必有几联写他的寄托的，他这个却是绝无寄托，或者仙人万虑皆空，所以用不着寄托，所以我说是仙人做的也说不定。我不觉叹了一口气，好端端的为什么叹气呀？哎，我叹妇人女子任凭怎么聪明才干，总离不了信神鬼三个字，天下哪里有许多神仙呢？我说我信鬼神，可见你是不信的了。我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不信呢？这是没有的东西，我所以不信呢。怎见得没有？ 也要还一个没有的凭据出来。只我不曾看见过，我便知道一定是没有的。你这个又是中了宋儒之毒，什么六合之外存而勿论，凡自己眼睛看不见的都说是没有的。天上有个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见过的，你说没有。北京有个皇帝，你也没有见过，你也说是没有的吗？那这么说，姐姐说是有的了。围棋我有了那没有的凭据才敢考你。凭据在哪里？我问你一句书，先王以神道社教怎么解？先王也信他，我们可以不必谈了，是不是呢？这样粗心的人还读书吗？这句书重在一个社字，本来没有的，比方出来就叫做社。犹如我此刻没有死，要比方我死了，行起文来便是社我死，或是我社死，人家见了就明知我没有死了。所以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我没想到这里就觉得好笑，古人不过闲闲地撒了一个谎，天下后世多少聪明绝顶之人一齐都叫他瞒住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我再问你，这个儒字怎么解？儒四也，就是俗话的象字，如何不会解？既如在，既神如神在，这两句你解解看。我想了一想，又像在，又像神在，可见的都不在，这也是没有的凭据了。既然没有，为什么孔子还记呢？两个记字为什么不解？这就是神道社教的意思了，难道还不懂吗？又错了。两个祭字是两个讲法，上一个祭字是祭祖宗，是追远的意思。鬼神可以没有，祖宗不可没有。虽然死了一样是没有的，但念我身之所自来，不敢或忘。祖宗虽没了，然而孝子慈孙追远起来，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下一个祭字是祭神，那才是神道社教的意思呢。我不禁点头，我也不敢多说了，明日我送上一份门生帖子来拜先生吧。什么先生门生？我这个又是谁教的？还不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大凡读书总要体会出古人的意思，方不负了古人作书的一番苦心呢。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姐姐讲到这里忽然看了看表，哎，到时候了，叫他们打轿子吧。我惊问什么事儿？我直对你说吧，伯娘是到那边算账去的，我死活劝不住，因约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回来我便去，堂时有什么争执也好劝解劝解，谈谈不觉过了时候了，此刻不知怎样闹呢。哎，还是我去吧，使不得你去白讨气受，伯娘也说过你回来了也不叫你去。说罢匆匆打轿去了。忽报关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时，原来是账房里的同事多子明。到课堂里坐下，子明说，今日送一笔款到庄上去，还要算结去年的账，天气不早了，恐怕多耽搁了，来不及出城，所以我先来知道一声，倘来不及出城便到这里寄宿，仅当扫榻恭候。何以忽然这么客气啊？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等了一会儿，母亲和姐姐回来了，只见母亲面带怒容，我正要上前相问，姐姐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不开口。只见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又没有说话好去劝解，想了一会儿仍退到季之这边，进了上房对季之夫人说， 家母到家伯那边去了一次回来，好像发了气，我又不敢劝，求大嫂子带我去劝劝如何。季之夫人听说立起来，哎呀，好端端的发什么气呢，说着就走，忽然又站着说，那没头没脑的怎么劝法呀。低了头一会儿，再走到里间，请了老太太同去。哎，怎么惊动了干娘？季之夫人忙对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季之夫人说，哎，你到书房去休息吧。我就到书房里看了一回书，休息了好一会儿，听到房外有脚步声，便问哪个，外面答说是我，这是春兰的声音，我便叫她进来问做什么。
3: 吴老太太叫把晚饭开到我们那边去吃。
0: 那此刻老太太做什么？
3: 打牌呢。
0: 我便走过去看看，只见四个人围着打牌，姐姐在旁观局，母亲脸上的怒气已是没有了。姐姐见了我，便走到母亲房里去，我也跟了进来。
3: 干娘大嫂子是你请了来的吗？
0: 姐姐怎么知道？
3: 不然哪里有这么巧，并且大嫂子向来是庄重的，今天走进来便大说大笑，又倒在伯娘怀里撒娇撒痴的要打牌，这会儿又说不过去吃饭了，要搬过来一起吃，还说今天这牌要打到天亮呢。
0: 这可来不得，何况大嫂的身体又不好。
3: 说说罢了，这么冷的天气谁高兴闹一夜。
0: 姐姐到那边去到底看见闹得怎么样啊？
3: 我也不知道，我到那里已经闹完了，一个人在那里哭，一个人在那里吓眉虎眼的，我劝住了哭，便拉着回来。临走时伯父说了一句话，说总而言之，我不曾提携侄儿子升官发财是我的错处。
0: 这个奇了，哪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
3: 我哪里得知啊。我教你，你只不要向伯娘问起这件事儿，只等我便中探讨出来告诉你也是一样的。
0: 说话之间，外面的牌已收了，点上灯，开上饭，大家围坐吃饭。季之夫人仍是说说笑笑的，吃过了饭，大家散坐。忽见一个老妈子抱了一个南瓜进来，原来是季之那边用的人，过了新年便请假回去了几天，此刻回来从乡下带了几个南瓜来送与主人，也送我这边一个。母亲便说，
3: 哎呦，生受你的，多谢了，但是大正月里的怎么就有了这个了。
0: 季之夫人说，
3: 这还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嘿，见了他倒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个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去生了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一天呢，乡下姑娘带了儿子回娘家去住了几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问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些什么呀？孩子说，外婆家好得很，吃菜当饭的。你倒什么叫吃菜当饭？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了，自己只吃些杂粮。这回几天正在那里吃南瓜，那孩子便闹了个吃菜当饭。
0: 说的众人笑了。
3: 他又说，还有一个城里姑娘嫁到乡下去，也生了一个儿子，四五岁了，一天男人们在田里抬了一个南瓜回来，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来，婆婆便叫媳妇儿煮了吃。那媳妇儿本来是城里姑娘，从来不曾煮过，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个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开，就那么煮熟了，婆婆看见了也没办法，只得大家围着那大瓜来吃。
0: 说到这里众人已经笑了。
3: 我还没说完呢，吃了一会儿啊，忽然那四五岁的孩子不见了，婆婆便吃了一惊，说这好好的同在这里吃瓜怎么就丢了呢，满屋子一找啊都没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叫起来，忽听那瓜的里面答应说，奶奶呀，我在这里嗑瓜子儿呢，原来她把瓜吃了一个窟窿，爬到瓜瓤里面去了。
0: 说的众人一齐大笑起来。
3: 老太太说：“

0: 哎呀，媳妇儿今天为什么这等快活起来呀？引得我们大家也笑笑。我见你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难得今天这样。你只常常如此便好。
1: 季之夫人说，
0: 哎呀，这个呀，只可偶一为之，待老人家解个闷儿。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规矩吗？哦，原来你为了这个呀。你须知我最恨的是规矩，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余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才是天伦之乐呢。处处立起规矩来，拘束的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还有什么乐处啊？你公公在时啊，也是这个脾气。季之小的时候，他从来不肯抱一抱。问他时，他说：“礼经上说的，君子抱孙不抱子。”我便驳他，莫说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就是当今皇帝降的圣旨，他说了这句话呀，我也要驳他。他这个明明是叫人父子生疏，照这样办起来，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蛊灭了吗？啊，这样说了，他才抱了两回。等得季之长到了十二三岁，他却又摆起老子的架子来了，见了他总是正言厉色的。我同他本来在那里说着笑着的，儿子来了，他当时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起来。同儿子说起话来，总是呼来喝去的，见一回教训一回。儿子见了他就和一根木头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个是字没有回他老子的话。你想这种规矩怎么能受啊？后来也被我劝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儿子说说笑笑。
1: 我说，这个脾气亏干娘有本事劝得过来，
0: 他的理没有我的长，他就不得不改。他每每说，为人子者要色笑成欢。我只问他，你见了儿子便摆出那副阎王老子的面目来，他见了你就如同见了鬼一般，如何敢笑啊？他偶然笑了，你反骂他没规矩，那倒变了色笑逢怒了。呵呵，哪里是成欢呢？古人搬衣戏彩，你想这四个字当中就着了一个戏字。倘照你的规矩，虽搬衣而不能戏，那只好穿了搬衣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许动，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吗？
1: 说的众人都笑了。
0: 男子们呐，只要在那大庭广众之中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回到家来仍然是这般，怎么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这臭规矩磨灭尽了吗？何况我们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团在一处，第一件要紧的是和气，其次就要大家取乐了。有了大事啊，当了生客，难道也叫你们这般吗？
1: 姐姐说，
2: 干娘说的是和气，我看和气两个字最难得，这个肯和那个不肯和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家庭之中不能和气的十居八九，像我们这两家人家真是十中无一二的呢。
0: 那不和的呀，只是不懂道理之过，能把道理解说给他听了，自然就好了。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投诉。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

0: 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听到霍乱这两个字儿啊，大家呢心头一乱，估计也是因为啊，它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当中啊，危害程度、传染级别是远远高于其他的传染病的。
2: 其实啊，传染病呢是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一类疾病，在咱们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啊，它对人类的危害那是不亚于战争的。
1: 是的。不过呢，之所以霍乱给人们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啊，提到霍乱让大家呢觉得感觉到有恐惧感，也是因为呢早些年因为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没那么好，霍乱的死亡率一度达到了50%，这也是当年它被列入甲型传染病的原因。
2: 其实啊，霍乱的弧菌啊，总共它是包括了200多种基因的亚型，但是并非呢所有的霍乱弧菌引发的疾病都叫霍乱，只有呢咱们这次说的01群和0139群流行株才能产生霍乱的一个毒素。
1: 不过在人类和霍乱斗争的这个历史上，霍乱一度确实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
2: 今天的应急时刻，让我们回到19世纪，从头来说一说这霍乱的历史。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霍乱在很多人眼里，它是一个古早传染病，也就是说在现在很少出现。这个在19世纪一度夺走很多人性命的可怕疾病，直到人们发现了霍乱弧菌及其致病的原理，它的面目才不那么狰狞，不那么可怕。今天的医学书籍是这样介绍霍乱的：烈性传染病，由一种可以在水中生存数周的病原体霍乱弧菌所致。
2: 这霍乱弧菌啊，如果被人吞下又没有被胃酸杀死呢，那么它就可以在碱性的肠道内迅速繁殖，往往在出病的几个小时内呢，会让人产生剧烈的反应，例如腹泻、呕吐、发烧乃至死亡。而且呀，霍乱的症状也特别恐怖，猛烈的脱水呢，会使患者在数小时内便干枯的面目全非，微血管破裂导致肤色黑青。如果患者在死亡的时候，这个情形就格外的触目了。因为身体衰亡的加剧和加快，就如同一部慢射快放的影片在提醒旁观者，得了霍乱的死亡是多么的狰狞和恐怖。
1: 其实霍乱这个词儿，最早在我们国家的古籍《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明代的名医张景岳也对这个病做了相关的注释，他写道，挥霍缭乱，上吐下泻，所以这算是解释了霍乱的出处。不过现在一般认为，古代中医当中所说的霍乱，其实呢指的是夏秋两季的急性肠胃炎，或者细菌性的食物中毒，和现代所说的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还是有不同的。
2: 那说起后说的这个霍乱弧菌啊，这个的起源地那么就要追溯到印度了。罗德里格·麦克格鲁呢，在医学史百科全书中就明确指出啊，霍乱的历史开始于印度次大陆。

0: 比如恒河三角洲这样的江河入海口附近，再包括江河两岸及水网地带，都是霍乱开始分布的主要地区。
1: 从遥远的古代起，印度教的节庆就吸引着大量的朝圣者涌入恒河下游，而霍乱正是这里的地方疾病，于是朝圣者有机会感染上霍乱及其他的疾病。当时没有倒下的患者就有可能把疾病带回自己的老家。不过幸运的是啊，由于原始的交通条件的限制，来自远方的朝圣者旅行者患病后可能根本来不及回到自己的本土，就客死他乡，所以霍乱的传播也没有像日后那么猖獗迅猛，而只是局限在印度次大陆之内。这也就是后来的医学史家所说的霍乱骑着骆驼旅行这样的说法。
0: 然而啊，这种景象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与工业化的时候，就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19世纪之后，霍乱搭乘着快捷的轮船和火车，而非之前提到的步履缓慢的骆驼，走向了世界各地，由印度啊向外开始传播。到了1817年，当一场霍乱大流行横扫了印度加尔各答腹地的时候呢，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代科技所带来的交通便利呢，迅速是将霍乱带出了印度的土地，让它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肆虐。更糟糕的是啊，在这些陌生的新地区呢，那里的人们啊，对霍乱的突然出现，第一，缺乏基本的免疫力，第二，也缺乏应对的经验。
1: 于是，第一次出国的霍乱立即席卷了中东，迅速在阿富汗、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爆发，致使几十万人死亡，让人们陷入了绝望的恐惧中。嘉庆25年，也就是公元1820年，霍乱又经海上的商路传入了清代中国。那年秋天，江南一带爆发了人称吊脚鲨的可怕瘟疫，实际上就是霍乱。史籍记载，上海秋大疫，秋浦秋大疫，川沙丘大疫，说的都是霍乱。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整个太湖平原都没能幸免，患者是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更可怕的是朝发夕痹，死者无算。
0: 除了咱们国家流行啊，这一次霍乱大流行是一直持续到了1823年左右才算告一段落，并且止步于了欧洲的边缘。欧洲人啊，为之大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1823年只是霍乱恐怖的开始。在19世纪以后的日子里，霍乱给世界带来的伤害可谓惨重异常。迄今为止，霍乱曾经七次或者八次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其中六次分别为1817年到1823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次霍乱流行，后五次分别为1826年到1837年、1846年到1863年、1865年到1875年、1881年到1896年，包括最后一次1899年一直到1923年。这些日子啊，都发生在19世纪，因此19世纪往往被人们称为霍乱的世纪，霍乱也就理所应当成了19世纪的世界病。
1: 19世纪的名画《国王查理十世之死》描绘的就是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在1830年11月在格哈芬贝格堡，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格尔奇亚，因霍乱去世的情景。
0: 霍乱病菌经过了短暂的蛰伏，第二次流行便接踵而至。这一次呢，他从印度冲击沼泽与张病丛林中出世，势不可挡的一路经过俄罗斯与中东地区，一直传到了繁华热闹的欧洲城镇，再从欧洲跨越至大西洋彼岸，美洲大陆也不能幸免。
1: 霍乱的流行没有什么预兆，德国诗人海涅就记述说，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病例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晚上很多舞厅依然挤满了人。突然，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腿一软，通的一下倒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青紫，于是人们的笑

0: 容顿时消失。海涅描述说，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由舞场直接送到了医院，不久他们就一排一排地倒下，身上还穿着狂欢时的衣裳。
1: 这样恐怖的场面又岂是只出现在法国的首都，在整个欧洲大陆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从开始感觉不适到变成死尸，因为霍乱竟然能够短到2至3个小时。死亡就像影子一样和人们时刻相随，每20个俄国人中啊，就有一人死于1830年的霍乱，每30个波兰人中也会有一个人死于该病，就连当时的社会精英也无法幸免。著名的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本来正准备修改其巨著《战争论》，但却被突如其来的霍乱夺去了生命，为人类的军事科学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0: 目睹大陆上的惨状，惊恐不安的英国人只能指望天堑的庇护。在英吉利海峡，英国皇家海军拦截从疫病流行区域开来的货船，但是霍乱却像幽灵一样无孔不入。威廉40国王刚发话说拦住货船，瘟疫便在英格兰登陆了。
1: 那是1831年的初秋，一艘刚刚从德意志汉堡港返回的英国船只在桑德兰港口靠岸，船上的几名船员下船后腹泻不止，医生却束手无策。当地的医疗协会的医生会诊后啊，也不能确定这是英国的地方病，还是据说恐怖异常的霍乱，因为啊，在当时英国还没有人目睹霍乱的症状。
0: 踌躇之间，厄运开始降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时只有1400万人口的英格兰有20000多人因此丧命。每天在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有灵车不断地往墓地送死人，工厂和商场里也空空如也，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人们慌不择路，携带可以带上的东西四处逃窜，一旦家里有一个人觉得不舒服，其他的家庭成员立刻弃他而去。无论病人是父亲、儿子，还是母亲或者女儿。然而，一旦周围有人目睹了这个人发病，自己也往往在3天内就死亡。
1: 有一幅1831年到1833年的英国霍乱地图，该图以1:220万的比例描绘了19世纪30年代头三年英国受到霍乱袭击的区域，而且这幅图还附有1832年伦敦及其周边霍乱感染情况和统计数据。这幅图呢，是由奥古斯特·彼得曼绘制的。
0: 面对霍乱的爆发，当时的欧洲医学界显得手足无措，各种稀奇古怪到荒唐的疗法也应运而生。比如说苏格兰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是一所颇有声望的医院，曾经试验用氯化亚汞、酒精、鸦片、海狸香油、盐来治疗霍乱。要知道氯化亚汞对人体有毒性，那结果自然可想而知，2/3的霍乱病人是死于非命。卫生总会开出的药方也不高明，什么用橄榄油塞满患者的胃，用枝条抽打患者，站在患者的胃上跳跃，从而把病菌给跳出来，让病菌吐出体外。于是当时的意大利医生诺曼霍华德琼斯感叹，20世纪之前的整个疾病的治疗史上，再也没有比治疗霍乱更荒诞的篇章了，那简直就是一种善意的杀人。
1: 更令人沮丧的是啊，即使是当年黑死病时代行之有效的隔离，在应对霍乱的时候也好像失去了法力。霍乱从海上深入到英国内陆后呢，枢密院和中央卫生委员会一致赞同隔离是对付霍乱的首选，包括成立军事化管理的防疫站收容霍乱的患者，医生认为的疑似病人也将送至防疫站，并且在各地设立专门的卫生观察员，定期走访周围的民众，准时上报新发现的霍乱患者，至少每隔一天就要汇报一次。发现新的霍乱患者后呢，防疫站的医护人员就要立即把患者带走与正常人隔离，如果当时有人隐瞒不报，将会受到严厉的罚款或者拘留。
0: 当时的英国人连霍乱这个关键的问题都没搞明白，凭空臆想的隔离方案自然沦为了纸上谈兵。
2: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0: 约翰·斯诺是英国著名的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更是被后来的英国医学界认为是麻醉医学和公共卫生医学的开拓者。从1831年霍乱第一次在英国爆发时起，他就开始注意这个流行性的传染病，他希望查清疾病发生的原因。他发现大多数患者的第一症状是恶心呕吐，也就是消化道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判断这霍乱是不是饮食被污染了，被污染的食物或水而导致人被感染了呢？
1: 1854年的夏天，伦敦又一次笼罩在霍乱的阴霾之下，伦敦西部的苏豪区突然爆发了霍乱，疫情是迅速蔓延，布劳德街和剑桥街成为了重灾区，在短短十天之内就死去了500多人，剩余居民中的3/4大多弃家逃跑，家家当时门窗紧闭，道路空无一人。
0: 面对这么严峻的局面，斯诺感到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来了，为此他放弃了其他工作，起早贪黑，无偿地投入到追寻流行病因的工作当中。他到伦敦死亡登记中心要来了所有因患病去世的人的详细地址，把每个死者都用一个黑点儿表示登记在一张伦敦地图上。经过连续几天对患者家庭的调查，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布劳德街和牛津街交汇处的一个水井上。
1: 斯诺后来发现，几乎所有因为霍乱而发病的死者都住在离这口井仅不远的地方。事实上，离这儿不远的另一个水井周围居民中呢，还有5名经常饮用这口水井里的水。于是斯诺就将这一地区的霍乱流行归罪于这口水井，也就是他认为啊，所有喝过井水的人都可能感染霍乱，而水井就是霍乱的源头。

0: 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1854年的9月7号晚上，圣詹姆士教区委员会召开了探究霍乱原因的会议。约翰斯诺向委员们展示了自己所发现的证据，他拿出的就是布劳德街水井附近的霍乱地图。他提出拆去水泵手柄这个建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从拆去了水泵的手柄，居民不能再从水井中取水了。布劳德街的死亡人数停止在了616人，霍乱销声匿迹了。
2: 但是斯诺的思考还在继续，他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水井被污染的呢？后来啊，在一位当地牧师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原因。原来就在8月底大流行开始前啊，住在布劳德街40号的一个小男孩出现了霍乱的症状。家里人呢，把为其洗尿布的水倒在了离布罗德街，也就是事发的这口水井不远的排水沟里，而这个排水沟恰巧与这口布劳德街的水井是连通的。
1: 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即使有着这么坚实的证据，英国政府还是根本不把斯诺的观点和警告放在心上。在后来发表的一份报告当中，政府当局还专门强调，找不出任何可以接受斯诺观点的理由，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斯诺的贡献。如今以霍乱地图为代表的绘制地图法已经成为了医学地理学及流行病传染学当中的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在伦敦黄金广场附近的布劳维克街，也就是布劳德街水井的原址，还建了一部水泵。这个水泵专门拆出了手柄，旁边还有一块介绍约翰斯诺霍乱研究的纪念碑。
2: 然而有些遗憾的呀，是约翰斯诺直到1858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解释清楚这水中的毒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最后还是被德国的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解决的。他靠着一部显微镜、一具切片机和自制的保温箱就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
1: 1883年的6月，第五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袭击了埃及。惊慌失措的埃及当局立即向当时在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研究方面占领世界领先地位的法国和德国求救。科赫领衔的德国医疗组就来到了埃及，他们对12名患者进行了研究，并对10名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死者的肠黏膜上总有一种特别的细菌，但是和腹泻的病人又不一样。于是科赫大夫怀疑这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和霍乱有关的病菌。
2: 不久啊，埃及的疫情消退了。这到了第二年，科赫又来到了霍乱肆虐的印度加尔各答。他在可怕的霍乱流行区无畏地工作着，总共研究了40名霍乱病人，并对52名霍乱的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最终得出了划时代的结论。科赫认为啊，霍乱的发生绝不是没有起因的，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染上霍乱，除非他吞下了霍乱弧菌，而这种细菌啊，只能从同类产生，不能由别的东西产生或者无中生有，而且它只能在人的肠胃里或者污浊的水里进行繁殖。
1: 霍乱弧菌终于在科学家的显微镜下无处遁形，它的长相像个逗号，身材短小还有点弯曲，身上有鞭毛，好像鱼的尾巴，能在水中扭来扭去，细菌也就游动起来。霍乱弧菌凭借鞭毛的摆动，一小时能飞奔18厘米，这个距离相当于它身长的9万倍。而霍乱的发生就像这个游弋着的小逗号，从古至今，从印度到全球，带给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2: 由于这一个伟大的发现，科赫在返回德国的时候受到人们啊民族英雄般的欢迎，德国政府授予他二级加星皇冠勋章。到了1905年，科赫也因为发现了霍乱弧菌和结核杆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他的发现为公共保健和卫生领域的重大改善开辟了道路，而且从此人类与霍乱的战斗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1: 这就来到了1884年， 当霍乱又一次在欧洲大陆肆虐的时候，英国政府因为严格执行自来水管理和饮水消毒，躲过了这一灾难。防治霍乱的方法不言自明，那就是化学消毒剂和加热就可以杀死霍乱弧菌，谨慎处置患者可以避免这个病的进一步传播。
2: 时至今日，霍乱作为传染病已经被人类击退，但是它并没有消失，依然时不时的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小范围出现。但是自从人们找到致病源之后，霍乱就并不显得特别可怕了。为了杜绝细菌的感染，世界各地纷纷开始系统的净化城市供水。不但如此，医疗部门还有能力通过对病人粪便的显微镜检查来判断它是否含有霍乱弧菌，进而对霍乱的流行也起到了预防的作用。
1: 在大众方面，霍乱带来的恐怖的后果也使人们意识到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的习惯，这太重要了。人们开始明白和接受不良的饮水饮食习惯会直接把霍乱弧菌吃到肚子里，于是长期以来所谓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说法就被饭前便后要洗手的卫生文明的新的生活习惯取而代之了。
2: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10

0: 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叫做《寸印繁星：中共早期出版业纪实》。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入门老师《共产党宣言》。
3: 上海民国日报刊载陈独秀抵沪谈话过去几天以后，主编邵力子坐黄包车来访，和陈独秀寒暄几句后，邵力子告诉陈独秀，戴季陶准备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以便在《星期评论》上刊载。《共产党宣言》最早于1848年2月以德文发表，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有着宣言式的气势，果然这篇宣言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欧洲。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1860年出版了俄文版，此后30年里，丹麦文、法文、西班牙文、波兰文、意大利文，各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席卷了欧洲大陆。遥远东方的中国长久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之名和共产党宣言的只言片语才传入进来。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英国人克林普所著的《泰西民法制》，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是昂格斯啊，这是另外一个艺名的名字首次在我国出现。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社会演化前3章，其中谈到马克思之言曰，究古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莫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在我国对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五四运动前后啊，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一举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程蛇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朱之信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相关的章节。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他摘译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大部分内容，影响极大。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已然成为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这当中戴季陶等人最为迫切，因为戴季陶、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常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 与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被时人誉为最亮的两颗明星。《星期评论》最大发行量达数万份，影响极广。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的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2: 邵力子看着陈独秀说道：“季陶早在日本时就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了。”可惜呢，那本书虽然短小精悍的一篇，翻译难度却是相当高，文章气势磅礴，文字精炼，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要做到信达雅，不仅得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得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不可。前些天啊，他跟我商量，准备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这篇文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陈独秀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和李大钊一起读过《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两个人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将这本书译成中文。此时呢，听邵力子如此说道，赶紧，他们回应说：“这是大好事啊！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欲知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非《共产党宣言》这把钥匙不可，应该尽快寻找译者。早有了。”我向他推荐了杭州的陈望道，望道乃我挚友，常为觉悟副刊撰稿，文字功底不凡，当能胜任，而且他已经同意此事了。陈独秀大喜过望，问道：“不知准备以哪样语言的版本来翻译呢？”邵力子说道：“是戴季陶从日本带回来的一本日文版，刚好我这里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从北大带回来的，你转交陈望道，可以相互对照着翻译。”那太好了，事不宜迟，我这就过去把两本翻译底本寄给望道。邵力子当即告辞而去。陈望道浙江义乌人，在16岁的时候啊，他翻山越岭去义乌锈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中学毕业之后呢，准备留学欧美，于是到上海来进修英语，但限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欧美之旅未能成行，却于1915年去了日本。抵达东瀛之后，他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和尚照等人，在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陈望道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1919年，陈望道于五四前夕回到杭州，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时知识界的活跃程度，北京、上海、长沙、杭州、广州、武汉等地领一时风骚。陈望道和夏勉尊、刘大白、李四九等语文教师受浙江医师校长金亨颐支持，大张旗鼓革新国文教育，提倡白话文，倡导自由平等思想，将医师变成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们四人因此被称为医师的四大金刚。这年11月，医师学生施存统、余秀松等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后施存统撰写非校一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刊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引发轩然大波。浙江教育厅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下令查禁周刊，开除施存统、余秀松，查办陈望道、夏勉尊、刘大白、李四九。医师校长不接受教育厅的命令，被撤去了校长职务，陈望道等人呢也随之离去。医师学生关起铁门拒绝新校长，发动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军警包围一师，甚至殴伤学生，引起全杭州师生的公愤。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一师支援。北大学生会来电鼓励一师，百折不挠，视为后盾。一师风潮震动了神州。陈望道离开一师之后不免茫然，收到邵力子电报之后这才安下心来。译书呢，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一收到邵力子寄来的两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就回到家乡义乌市分水塘村， 在陈家新居不远。

0: 处的老宅安营扎寨，开始翻译。田野边缘，一间附上绿苔的老屋子，柴火堆了大半间，墙角布满了蜘蛛网。陈望道在柴堆旁摆上两条长板凳，铺上板架，全当书桌，垒上几块砖头，一稻草铺设，就当做凳子了。他一日三餐和茶水均由母亲送来，就在这间柴屋里专心致志的译书。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在这寂静的小村庄，在这冷冰冰的柴屋里燃过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板架上一共有四本书，两本《共产党宣言》，一本《日汉词典》，一本《英汉词典》。陈望道在陡峭春寒里埋头期间，已忘了天上人间。谷雨时节，草长莺飞，满眼春色，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注，实在是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笔底全文译了出来。四月，星期评论编辑部发去电报，邀请陈望道赴申城，接替回广州戴季陶担任该刊的编辑。陈望道带着译稿，望一眼周遭山峦，离开村子，前往上海，住进三义里的星期评论编辑部，也常去陈独秀的住所。拿到最终译稿的时候，陈独秀和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校阅。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一般，语势连贯宏大，文字简洁凝练。陈独秀读到最后啊，大声吟诵：“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不禁拍案叫绝。其后啊，《共产党宣言》译稿经过陈望道多次修改校对，刊载在望。谁知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由检，刊物于六月宣布停刊。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将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是心急如焚啊。陈独秀当即拍板，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呢？这倒难住了陈独秀。正在上海的维京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了2000元给了陈独秀。
1: 陈独秀找到了郑佩刚，让他负责呀租一处房产，成立一家秘密的印刷所。郑佩刚曾经对此回忆道：“唯我全权负责，我便在拉菲德路城域里租一房子，建立右新印刷所。”啊，这个右新就是日新又日新的意思。右新印刷所旧址位于拉菲德路城域里，也就是今天上海市复兴中路221弄的12号，处在顺昌路复兴中路的交界处，是一栋坐南朝北的两层旧式砖木结构石库门里弄建筑，后改为三层。八月间啊，共产党宣言终于出版了，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也是右新印刷所开机印刷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啊，比如今市面上的小32开开本小一些，全书一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浅红色封面印着马克思的半身坐像，画像上方4行繁体字，最上面一行是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第二行书名《共产党宣言》，第三行作者马克思安格尔斯合著，最下面一行是陈望道译。书名上“产”和“党”两个字颠倒了顺序，应该是排版的错误，这也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的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共产党宣言》已经问世，出版印刷的1000册很快便告售罄。九月刊物后的第二版迅速印刷出版，随即又是销售一空，此后无数次再版。当时啊，许多读者苦于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纷纷写信给民国日报编辑部询问发行处在哪里。9月30日，沈玄庐在

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复信巧妙回答读者：你们的来信问陈毅《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字明中对面。二，这本书的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的溢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笔的全文译了出来。借着共产党宣言的火爆销售，右新印刷所顺势而上，印刷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一批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来重视教育和思想的启迪，早期在上海开展的工作很多都还是启蒙性质的，以启发和培养工人和平民的阶级觉悟。1921年春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策划了一张贺年卡，在正面写上“恭贺新喜”四个字，背后印上选自《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到处分发，免费送出10000多张贺年片。共产主义的信仰之火从上海这个国际交通要塞开始四处燎原。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成为了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8月17日，维京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写道：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鲁迅拿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仔细阅读一遍，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的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1924年秋，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极力推荐《共产党宣言》，要求学员虚心求学，努力研究主义，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在他的推动下，《共产党宣言》在黄埔军校学员中散发。1926年，周恩来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里引用了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藏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周恩来一生坦荡的人格魅力。在周恩来看来，《共产党宣言》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如同一线阳光穿云出，遇见皎言。后来啊，在和美国记者李伯曼谈话时，周恩来回忆道，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毛泽东也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拥趸。1936年7月，他对斯诺袒露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排在三本书的首位。他说，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毫无疑问啊，陈望道的这本译著为中共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底座。
1992年

0: 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曾这样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寸印繁星：中共早期出版业纪实》。刚才我们分享了共产党宣言，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中国工人啊，中国工人准备着迎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真的是了解了早期的一些刊物的由来，
0: 对
1: 啊，
0: 早期中共的这个出版业的、这种情况
1: 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为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在上海、广州、北京相继创办了劳动界、劳动者、劳动因等工人期刊，引起各地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迅猛发展。但是由于反动军阀查封等诸多原因啊，早期创办的工人期刊都已经停刊了。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主张，与时俱进地指导工人运动，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工人，由罗章龙和邓中夏负责编辑工作。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决案明确指出中国工人的读者定位和基本职能，即应成为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的了解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需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中国工人创刊号上发表了彭树之两篇文章，我们从直派与反直派斗争中所得的教训，中国工人的责任，邓中夏三篇文章，赵恒惕摧残工人之又一方式，资本家的慈善事业，国民革命与劳资妥协，誓言两篇文章，工人与党、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以及一些劳工信息的报道。就这些文章啊，一方面以向广大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内部团结，推动工人运动深入发展为己任。比如说彭树之在《中国工人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在消灭资本主义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国民革命运动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本国封建余孽而建立民族独立自主的国家，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本质和革命目标。另一方面呢，则运用生动具体的事实，揭露资本家的贪婪本性，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榨，启发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创刊号探井过空烟壁36人报道说，山东博山西河跃升公司的探井因为设备不周，挖透古井导致渗水事故，淹毙了36名，而所被淹毙之工人半无家属，即有家属者所领抚恤费不过50吊，该矿工头家私百万皆从剥夺工人血汗而来。好，也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
1: 大家好，我是 RT 金宇琛。
0: 对，跟我们说说冰淇淋。其实很多人说冰淇淋，难道我吃了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吗？我还不知道它的分类吗？我还不知道它健不健康吗？我们今天要说的到底是冰淇淋的哪一个方向？
1: 就是很多人心里边冰淇淋的分类是这样的：奶油冰淇淋、香草冰淇淋，还有
0: 巧克力冰淇淋，
1: 对，草莓冰淇淋，然后
0: 朗姆酒冰淇淋，
1: 对对对，这就不错。这可能就是按照巴西你或者哈根达斯那个口味来分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恰好不是按口味来着来做分类的，我们今天说的是冰淇淋的种类。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各个国家尤其在西方嘛，就冰淇淋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口感，还有就是女性朋友们最关心的热量的问题，那吃了长不长胖
0: 的
1: 问题，对，它都会有。现在甚至有零卡路里的冰淇淋。
0: 说到夏天才能够吃冰淇淋，这也是一个误区吧，二弟。
1: 你看东北人冬天吃冰棍吃的可厉害了。
0: 东北大阪是吧？
1: 哎，你们没有见过那种图吧？就冬天的时候，东北人拿一大的那个冰砖，就很大很大，也像一墩那种水泥墩一样这么大，中间铲一个槽子，把冰棍直接往上面放，然后就可以卖。冬天或者就把箱子搬出来，这也不需要，
0: 就放在地上就
1: 对，放在地上就可以卖了。就所以说冰淇淋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它只是作为一个餐后甜点，就对西方来说是餐后甜点。
0: 嗯，
1: 那其实真的是一年四季在哪里都可以吃的，要不然你想卖冰淇淋的，要不然就一年只能做那几个月生意。
0: 哎，我们在餐厅里面，就是这一顿饭要结束了，我们进入甜品阶段，它不单单会给你上一个球啊，它会辅助到其他的甜品，它有一点点是有一个辅助作用的在。
1: 尤其现在特别讲究那种盘式甜点嘛，就是它这种甜点的时候，它端上来是一个很漂亮的摆盘，比如说它这块蛋糕的旁边就会给你放一冰淇淋球，或者就把这冰淇淋球直接放在那个蛋糕的上边。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我觉得见到最常见的冷热搭配，熔岩蛋糕，熔岩蛋糕配冰淇淋球，熔岩蛋糕不是非常烫吗？它一切开里边是流出来的巧克力，熔岩状的嘛，然后旁边就会配一冰淇淋球。
0: 我也吃过这个甜品。
1: 对，这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
0: 嗯，
1: 对。
0: 而且你就是你咬一点点那个冰淇淋，配上那个熔岩，那个味道真的
1: 很棒，
0: 很难形容的棒。
1: 因为这是一种半融化的状态嘛。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它不是它的口味，冰淇淋口味是比较那种酸，有果味的，它去搭配一些稍微比较甜、口味比较厚重的，比如说巧克力味的东西，它就有一种解腻的感觉，搭配起来的口感是会很好的。
0: 好吧，我们来说说这个所谓的大的分类，在冰淇淋的这个，
1: 我们一般来说大的分类，最大的分类就是其实是两个，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就说的 ice cream， 还有一个就是 gelato。这个你要应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就冰淇淋嘛。然后 gelato 的，它其实是，是中文翻译一般有的时候会翻译为意式冰淇淋。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叫ice cream？ 为什么叫翻译成冰淇淋呢？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很神奇的翻法。ice 它前面直接翻译冰嘛，没错。但 cream 在广东话里边，它就翻译成了就是。麒麟，冰淇淋的麒麟这两个字，然后它是这么翻译的。但 gelato 的话，它是根据之前的这个冰淇淋的

0: 来说，前面加了个意式冰淇淋，因为确实在意大利的话，意大利语里边 gelato 是代表了所有的冰淇淋都叫 gelato， 但是出了意大利在其他国家就会把单独把意大利特有的那种意式冰淇淋称为 gelato， 其他的又称为 ice cream， 这是主要的两种。还有一些小的分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吃到的那种冻酸奶 frozen yogurt， 它也算是一种冰淇淋，然后很多人也很喜欢吃那种东西啊。还有一种是那个呢，就是土耳其冰淇淋，就是它很有很强的弹性和粘稠度。那
1: 是土耳其冰淇淋。我一直以为粘稠度最高的是意大利。
0: 不，
1: 哦，
0: 它还有弹性，因为在它的那个
1: 弹性，
0: 对，它也有弹性。
1: 嗯，
0: 在它的那个土耳其冰淇淋里边，它有一种粉类叫做蓝金粉，蓝是兰花的蓝。金是金块的金，它这种东西呢是在中东土耳其地区特有，它有时候会加到咖啡啊奶茶里边，它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浓稠，然后它的里边加的有很多这个，所以说它的冰淇淋会有很强的弹性。
1: 那这个蓝金粉它是
0: 特有的，我们这边
1: 不是一种纯植物的，
0: 对，纯植物的
1: 啊，
0: 对，它就是一种金块状植物来制作，就像我们这边魔芋。你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
1: 好，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大类，感觉好像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的冰淇淋都可以叫 ice cream 了。就是感觉好像我们画了个地图，然后呢，把意大利拍在那儿说，好，在这个范围内叫意大利意式冰淇淋或者意大利冰淇淋，然后抛开这一块，其他的部分都给它涂成一个颜色，都叫 ice cream， 就叫冰淇淋。
0: 因为现代的，就现代意义上的冰淇淋，它是主要是起源于意大利，而且我们现在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食谱书上，就是记载的就是意大利出的。最少。
1: 那我们吃到的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有各个连锁店啊，比方说哈根某某这种，它也算是起源于意大利的。
0: 好像不是，
1: 然后经过了一些改良。
0: 我没记错的话，哈根达斯好像不是意大利，好像也不是美国，他好像是个波兰人还是捷克人，然后到后他这个人跑到了美国去，然后反正这是一个故事，大家自己百度吧，我原来看过。
1: 总之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类似于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大部分盒子装能够买回家的这种冰淇淋，
1: 或者我们自己的巴喜，这能说一下。
0: 对，巴喜这种冰淇淋，它其实呢，是经历过工业化之后，能够大量制取冰淇淋之后，我们被改进过的这种冰淇淋。
1: 它偏美式吗？
0: 对，它就是偏美式。而且就你知道每一个行业会有一个某一个行业的准则，比如说在美国它有一个美国农业部对冰淇淋有明确定义，它的要求里边就是说这个产品必须含有20%的奶油以及10%的牛奶，这是下限。你可以比这高，但你不能低于这个。然后所以说，但是意式冰淇淋里边也许不用奶油，只用牛奶，甚至于连牛奶都不用，就是它的卡路里就会非常低。因为它完全用水果啊或者坚果这样的东西来制作。
1: 你看，有朋友说记忆很深刻又很美好的小事儿，是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到北方去走亲戚，然后呢在游乐园，重点是春节啊，那就是冬天喽，在游乐园的门口啊，妈妈给买了甜筒，第一次在大冷天里吃冰淇淋，冰凉的口感乐享无限，让我亲一下口水。还有这个有东北的朋友来了啊，说今天是聊冰淇淋嘛，那我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老家的油炸冰淇淋。油炸冰淇淋，我每次都是看到还没有尝过，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且你自己知道吗？东北的这种油炸冰淇淋，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不光东北有，现在全国哪很多地方都有。我小时候
1: 就是好像是小吃街上就会有。
0: 对，我也吃过。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把冰淇淋外边裹一层面粉，因为它你冷的，它油炸的这个是高温快，速度非常快
1: 啊，
0: 它只是把外边那一层给炸，就是炸。炸熟了，紧实了，里边的那个冰淇淋还没化，就是这个意思。
1: 我可能吃过，但是印象没有你说的这么深刻啊。我可能没有吃到你们东北的那种美的冒泡的油炸冰淇淋。还有这个威武说了，给我发了一个，就是这个有点像雪顶咖啡， 私信我了一个雪顶咖啡的图片，说这个算吗？今年夏天的第一个冷饮也是大爱款，给咖啡加分。
0: 雪顶冰
1: 就是上面有冰淇淋吧？
0: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雪顶冰咖啡，
1: 这个算啊，我觉得这算，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上面那个部分真的是冰淇淋嘛。
0: 对对对，
1: 而且也确实给解救了很多不爱喝纯咖啡的朋友，
0: 因为一是哎。对，那个很胀胖哟。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我原来在咖啡，就上大学的时候在咖啡馆做过兼职，就是冰咖啡会比一般的正常的加糖的咖啡还要甜得多。因为在你大家知道，在吃冰的时候，人对糖的敏感度会降得很低。然后如果你把冰咖啡放到常温喝一口，能齁死。
1: 好啦，
0: 它里边是加糖的。
1: 我又给大家，因为昨天还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链接，就是各个行业里面的所谓的潜规则，比如说不要得罪厨师，不要得罪服务员，里面有头发你就不吃就好了，默默什么什么什么这之类的吧，巴拉巴拉说了很多行业的一些，就是可能行业内部的人都会知道的。就像刚才 RT 说到的这个，你以为你喝了一杯冰美式啊，什么冰咖啡，然后
0: 就是尤其
1: 加了很多
0: 加冰，一般加奶油加那个
1: 拿铁，
0: 不一般冰拿铁冰那个可以做不糖不加糖嘛。但是就我刚说这种冰咖啡上面加冰淇淋一般都是甜的嘛，那里面有很多奶和那个甜的，它里面都会加糖浆。就是糖浆哦，不是加糖。
1: 但是有，因为我很少喝雪顶咖啡啊，我一般就喝热的。已经有上面雪顶的那个部分的冰淇淋了，下面还要再加糖浆吗？
0: 嗯，但你那冰的时候喝，你不会觉得它很甜的，你把它放回温，你试一试。
1: 试一试啊！刚才给我发啊，这个雪顶的。敢不敢放到常温试一试？但是因为是这样，你常温的话，那冰淇淋也化在里边了。
0: 对对对，
1: 对吧？那更齁，本身就很齁啊。
0: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哎，对，大家想不想知道以前古代人怎么做冰淇淋？
1: 好想知道，就是
0: 好配合你，
1: 因为这个冰箱大概是什么时候发明？
0: 怎么都是近代，最近一百年的事儿
1: 啊。
0: 就古代做冰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就从冬天保存冰，像在北京有好几个冰库。现在还在啊。
1: 嗯，
0: 啊对了，包括现在故宫里边也还就是当年有的冰窖，就午门进去，在太和门的西边就有冰窖。
1: 嗯，
0: 它那冰窖呢，一般要么就是处于半地下，要么就是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半圆形的一个圆地。它这个冰窖里边呢，它会在冬天把冰采过来，在水质比较好的地方把冰采过来。然后呢，它上面会铺设非常厚的这种毛毡啊，这种隔热的材料。然后等到夏天的时候，它虽然也会融化，它肯定会融化，没办法。但是它，比如说它采一半，采那么多，它还留有一半，它这一半就可以拿来出售。然后到像清朝的时候，会给官员还送冰。就作为夏天的一个
1: 福利，
0: 对，
1: 发冰啦，
0: 对。然后那你知道比如说像有的地方它夏天也没有冰，不，它冬天也没有冰，它怎么来做冰呢？
1: 也不下雪啊，那怎么办？
0: 对，那就是用硝石。大家知道火药的那个硝石，在中国人就会认为硝是至阴之物，就是物质里边阴阳嘛，它作为阴到极致的东西，火药它认为爆炸原理就是硫是至阳的，至阴和至阳的东西放在一个密闭空间，用木炭去点燃，两者相冲，没有地方释放就爆炸。那个硝放在水里边，它会产生化学反应，就会吸收大量的热能，然后能让水变成冰块。它用这个方法去制冰。而且它可以用制出来的这块非常冰的，
1: 是直接把那个硝石放在水里。
0: 你是不是想说那水就不能喝了？
1: 对呀，那
0: 你想啊，比如说我
1: 干嘛？
0: 不，你要这么想，我都说了
1: 扇扇子嘛。
0: 对对，比如说啊，你把它放在一个密闭的小盒，把硝放进去，这块里边是不是就冻成冰了？但你把这个小盒子是放在一锅水里呢，一缸水，
1: 就是让它再去传导。
0: 对，就是拿它当一个冰种去吸周围的热就可以了。
1: 我才不相信把它放到一个小盒子里面效果有那个硝石那么直接吗？
0: 这样我刚跟你说，
1: 它至少能只能降温吧。
0: 它就是吸热嘛，它就能吸收非常大的热嘛。而且它这个过程它可以用你之前做好的这一块的冰，因为它非常的冰嘛，所谓叫冰种去重冰，就不停地让这个周围的水结晶起来。
1: 冰种重冰。哎，好了，还是我们现代人生活比较幸福啊，至少有一个东西叫冰箱。哎，说到这个，就是靠这个消食。哎，在没有冰箱的时候让水变成冰，而且刚才还给我在这个书里边啊，这个很食品学的一本书，还有一些历史记载的东西，这个做冰淇淋的事儿也很有意思，我们跟大家说说，是一九几几年来着？
0: 1934年，然后当时《纽约时报》的3月13号的《纽约时报》，大家有的这本。翻出来啊，
1: 嗯，
0: 然后说当时美国驻扎在英国的飞行员，当时美国人不是有那个有一款轰炸机叫做空中堡垒嘛，也叫同温层堡垒，
1: 嗯，
0: 应该叫 B-25，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飞行员特别的好玩，他们把那个做冰淇淋的这个混合料就原料啊，先放在一个大罐子里，然后等到这个飞机飞到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他把它放到那个炮塔那儿，高空炮塔，因为大家知道很高的高空就非常冷了嘛，可能就是零下多少度。
1: 对，
0: 到那的时候，那飞行员就在那开始搅，
1: 就是
0: 搅动，他就在那开始搅动，搅动，搅动，因为又冷嘛，搅动，搅动。好，等这飞机下来了，冰淇淋做好了。
1: 他开始搅，
0: 对，就是、
1: 全程都不用开飞机是吗？全程都要搅冰淇淋。
0: 炮塔手续，开飞机啊，他还有一。还因为他这种
1: 分工，
0: 这种飞机他还有，对对对，他有的人闲嘛，他要
1: 你是开飞机的，我是搅冰淇淋的，咱俩上去分好，
0: 对对对，
1: 下来分享之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因为美国人印象都比较
1: 乐观啊，
0: 对对对，
1: 那种
0: 过得比较开心
1: 啊。这是1934年的《纽约时报》的记载啊。你看，这是说到要吃冰淇淋这件事情啊，也就是怎么说呢，什么样的方法都用上了，然后呢，什么样有意思的方法也都用上了。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也可以做啊，然后开飞机的时候也可以做。
0: 其实现在大家能够经常能吃到冰淇淋，其实要还是因为现在的工业化，如果没有现在的工业化，冰淇淋还是作为一种小众的很那个小规模产量的东西才能吃，因为它必须现做，而且产量又小，就是因为有了工业化，比如说制冷的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搅拌的技术，大家知道在过去做很多甜点的师傅都是胖乎乎的膀大腰圆，因为需要力量，那后来就产生了很多机器能代替人工去做这些东西，那就能把这个产量给提上来。
1: 嗯，
0: 哎，加上我刚说的就制冷的这个技术很重要。
1: 哦，好，有朋友问了啊，这个自己经常做是不是就不爱吃了，一边做一边吃是不是就做不成冰淇淋，一边做一边吃，那你得问那个1934年那个纽约时报是不是一边搅自己还一边吃呢，那个大美国大兵。这个问问 Artie 吧，因为他是自己经常做，你还爱吃吗？
0: 还是爱的吧，就不会，你不
1: 对
0: 那个爱是觉得你爱就每样东西没吃过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0: 那自己做的东西偶尔会去尝，但你不会说就拿它当饭那种，明白吗？
1: 啊，
0: 还是把它当甜点。
1: 对，这个吃的多的分量啊还没到这个，哎，好，嗯，还有这个说了，刚才不是发了一个雪饼吗，说这个不太贪甜，而且呢对发胖无感，因为从小到大都特别瘦，你这个是发来刺激我还是刺激小胖呢？而且今天放张自拍给你们看，说当然了，健康要保证，所以自己喝雪顶咖啡从来不加冰。
0: 啊？不加冰还是不加？
1: 就不加冰块吧？他是不是意思是说他雪顶咖啡？
0: 雪顶咖啡你给你的时候，那个咖啡就已经是冰的了。
1: 真的吗？
0: 对啊，他
1: 因为我不喝冰的，所以我还
0: 是这样的，就是他是这样的，他是先。调好嘛，调好的时候是热的，它会在那个杯子里先放冰块，它冲的时候冰块一边融化，那个就已经变成冰的了。你在外边吃喝这个饮品大部分都是这么做的，因为热的东西才能叫融化，那个味道才能进去了以后，但你要把它放到常温就是少放点冰，
1: 嗯，
0: 如果你要冰的话就是多放一点冰。
1: 他的意思可能是雪顶咖啡它那个下面的热咖啡他要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加冰淇淋吗？
0: 不太懂。
1: 就是直接在一杯热的咖啡上面扣一个冰淇淋，这不能
0: 那不就很快化了吗？
1: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商店还是可以给做的，是吗？就是我不需要下面的咖啡是冰的呀，我用冰淇淋去降温，不行吗？
0: 很少有这种吧，一般就，
1: 哦，
0: 如果他不给你加的话，那个
1: 会买来的，好，或者是 Artie 刚才意思是这样的。是说简单一点，如果你买了这个 这个雪顶啊，从第一时间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下面的咖啡已然。

0: 门不是热的了，那它就一定是靠冰块来给这个咖啡降的温，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哎，那所以呢，就是也会有点，也会放一点糖浆，这是它的制作的一个流程吧，简单一点说。
1: 嗯哼。
0: 好，啊，这个还有人说了，现在逛超市啊，要买就买巴西，尝过一些所谓的大牌儿。啊，一颗颗球的那种，就这样呗，还是喜欢雪糕棒，咱们国产品牌就不错。哎，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甜筒吗？是因为颜值高吗？我对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解释甜筒的事儿。但是这巴喜啊，这我们今天不是给巴喜做广告啊，反正就巴某吧，就是也有朋友的愿望，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抱着最大桶的这个冰淇淋，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哆啦 A 梦，说到现在也没实现。今天晚上回去就做好吗？抓住夏天的尾巴。是这样，你抱着最大桶的冰淇淋，我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干过这种事儿，当然也是很小的时候了，不用把它一次吃完啊。你买一个大桶冰淇淋回来的好处就是哎，吃到觉得今天有点吃不下了，就把它再原封冻回去嘛，反正是你自己吃，这也还好。 对，但是呢，这个抱着最大桶的这种满足感和看哆啦 A 梦的满足感，你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这两者想到就要去做好不好？好，解释一下这个甜筒的事儿。
1: 在欧洲一直有这种历史，就是他喜欢把食物的容器用食物来制作。就你知道在瓷器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碗筷，瓷器在过去欧洲能烧瓷器也就最近三百年的事儿，在过去基本上全靠中国这边进口。那很多平民百姓他是把面包这样的东西作为食物的这个承载的器物，吃完了以后顺带再把这个面包吃掉。
0: 哦，这是每个人手里拿片面包就开始夹菜了是吗？
1: 对对对，这是他的碗。哎，山东人不是吃就吃那饼吗？
0: 啊，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蛋筒呢其实也挺环保的，对不对？
0: 对，因为你上面的冰淇淋吃完了，蛋筒可以把它咬掉吃掉。
1: 对对 对，
0: 不像我一定要拿一个纸杯啊什么的。
1: 对，而且尤其这种他们这种现咬给你的这种，他给拿一蛋筒给你和拿一个纸给你，你肯定觉得拿蛋筒要心里要舒服一点。
0: 嗯，而蛋筒的味道，当然如果做得好的一些蛋筒的味道也很棒。
1: 对对，有那种薄的感觉，里边都像加塑料那种就不太好。
0: 加塑料，好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了。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意式冰淇淋真的相对来说是更健康一些。
1: 对，因为它的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美式冰淇淋里边，它有要求20%的奶，有10%的奶。
0: 嗯，
1: 意式的冰淇淋里边很多就不再用这个，它只用奶，或者说它用的是水或水还有那个果汁。
0: 嗯，
1: 那它相对来说的这个卡路里的。这个就会低了很多。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径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邪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那杜凤父子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赶奔何家口。这天来到了何家口，此时天光快亮了，金鸡乱唱。杜凤和杜兴说，前面就是何家口，咱们进村去吧。杜兴说了一声好，父子二人下了马，那进了村子。杜兴眼尖，早就看到刘荣拉着黑马发愣，老家人何忠出来一见刘荣，连忙过去行礼，回身又见杜凤，连忙说道：“哎呦，二员外，哪阵香风把您父子给吹来了？”杜凤闻听，先不用说别的话，我来问你，你为何人穿孝？何忠闻听此言，我家员外有话，您到里边便知分晓。就这样，他们一起来到了殿内，约众人见礼。罗青看了看杜峰，杜二哥呀，你是见着请帖来的？杜峰一听，我没见着请帖，那夜晚间我偶得了一梦，梦见了我大哥何玉到我家去了，哽嗓咽喉打着一只镖，冲我一抱拳，泪水连连，说兄弟，我可自豪了，你哥哥我死得冤呢，你无论如何想办法要给我报仇雪恨。我心里边就是一惊，惦记着何家口的事儿，这才我们爷俩一同前来。何凯这才上前把一刀三镖之事讲说了一遍。杜凤听之此，二哥呀，我且问你，山东何家口可以说功成名就，在中三母园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逃走了二峰，你就不想一想，你也敢令他们小哥们入都交凯？说句实话，小哥们走了也可以，可是你就应该在店里看守。花烛前王爱惜练武的，叫他们小兄弟在那里前去演武，可以得个一官半职的。你了人家偌大的年纪，还争什么功争什么名？你要是在家中，大哥 如何

能受着一镖三刀，这事儿我看就怨你何凯。我问你，我那嫂夫人怎么样了？难道一说也遭了陷害不成？何凯听到这儿，觉得人家说的有理。何凯赶紧说，我等入都之后，过了三五天，有姜文龙、姜文虎来到这里，把这母女给接走了，因此是幸免于难。大家商议报仇的事，众人正在谈的话，外边有人来报说又来了亲朋好友。众人出营到外边一看，原来是镖行石老，彼此见礼。石老之外还有水旱四个伙计，有人过去就把14匹马接过来，拉到店房里边刷洗印六位，咱不提。这些人来到了吉祥殿，到了店里边，蒋兆雄看到何斌身穿重孝。何斌呐，你为何人穿孝呢？何斌见蒋兆雄这么一问，这心里边难过呀，心说千错万错是我何斌之错，我就不应该赶奔京都和着这些人前去送凯，没成想我这一走啊，我和我爹这何玉就算分别了。叔父啊，我给我爹穿的孝。蒋兆雄一闻此言，难道一说我那何大哥真的出了事儿？你们大家都入都交凯，怎么就把我老哥哥放在店房里面，你们全走了，他人单势孤，那逃走的贼寇他一人哪儿能抵挡？再者一说，你们赶奔京都，为什么不到镖店去上一趟？何凯闻听，兄长啊，接引王爷把我们看太重，在银安殿前示意，没有功夫去看望你了人家。蒋兆雄看了看何玉，我这二弟不知道我大兄弟得的是什么病。何凯一闻此言，这心里边这难受就别提了。人家刚才蒋兆雄说的有理，如果我真要是说出我这大哥受了一镖三刀，他能把我抱怨死，因此这何月尴尬不嘴儿，说不出话来。此时杜林坐在外边椅子上，那笑着看鲁青，罗叔父，您看我讲的呗，面带怒容，那挺生气呀。您赶紧过去前去解劝，我看他了人家这个情形是知情认识。罗青一听也对，就这样，鲁青上前看了看蒋兆雄，蒋兄长，您要问我何大哥得了什么病，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别说我何二哥了，连我鲁青全都没想到此处。您先不用说别的，咱们大家设法把山东的众兄弟那聚齐了，一起杀奔西川银花沟，凡是银花沟的群贼，一个不剩，半个不留，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把黄云峰、黄段峰还有银花太岁普陀的人头，那人心全都给剜出来，然后拿来给我大哥祭灵。蒋兆雄一听那就明白了，心想肯定是我老哥哥何玉就那三寇给杀了。蒋兆雄伸手把何斌的手腕砰就给抓住了。孩子，到了西川，那三个贼寇要让别人抓住，你的英名就付之流水。我们大家正在商议此事，这些人正在商议此事，罗青就说了，列位哥哥，等我问问我刘大哥，然后看了看闪电腿刘荣，您拉的这匹马
是不是识路的？

0: 那石禄啊，上哪儿去了？刘荣啊，一闻此言，就把火龙怪、火烧石禄以及抛马指路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罗青一听，看起来石禄那这走了，到底石禄是凶是险？我估计石禄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会出事。要这样的话，咱们现在先饮酒吃饭。这才吩咐人摆下了酒宴，众人吃喝完毕，外边又有人来报说对城县墨迹村一干人等已经到了。大家一听，赶紧出外相迎。来到店门外，师徒师徒父子那六个人由打马上下来，与众人见礼，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莫放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好像是在找人。何凯就说了：“莫大哥，您找谁？”莫方说：“石禄没来吗？”罗青一听，他还没来呢。莫方看了看何斌，我说：“何斌呐，你给谁穿的孝啊？”何斌你一闻此言，眼泪真好似断了下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是给我爹穿着孝。就把何家口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莫方老头子一闻此言，当时冲冲大怒，是气堵咽喉，翻身栽倒，背过气劲。大家上前扶着前胸，爬在后背，时间不算太大，莫方这才缓过这口气儿，一口浊痰吐将出来。莫方是放声痛哭。你看来的这些人，只要一听说那何玉死了，全都悲愤万分。这就说明何玉在活着的时候和众人的关系那相当好。何玉在绿林界那颇有名望，缺己畏人，因此大家都敬重何玉，尊重何玉。一听说何玉死了，大家能不伤心吗？罗青看着莫方，大哥呀，您先别着急，您来到此处就问石禄回来没有，是不是您见到石禄了？莫方就和卢青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就把吕登清如何抢亲，石禄如何代替自己的姑娘赶奔吕家寨，详详细细的讲出了一遍。说完了以后，他看了看何凯，二弟啊，我要看一看我大哥的尸身。何凯一听不行，是年长的人全不许看，因为您和我兄长那交情至厚，不让您见呢，是怕您见了尸身心中难过，那样太伤身体。罗青啊，这时候说话呢，谢斌、谢春、石俊昭，你们三人要尽师徒之情。何斌呐，你也是何玉的亲儿子，就应该杀奔银花宫，赤壁云峰断风，给你爹报仇雪恨。万雄、李凯、燕青、莫灵、杜林、杜兴，你等拔刀相助，等着石禄来了，咱们就一起动身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普陀二峰报仇。大伙一听报仇，一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咱们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放下众人如何商议，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猛英雄石禄。石禄由拿火龙罐逃出来以后，一边跑那一边喊呢，水火无情，那身上全着了，不由得心中生气，好你个嘎巴嘎巴的杂毛道， 你这个火还真厉害，所以跟上我了。我下水去，我下水，我看你还着不着。说着石路来到了河岸，你想身上着着火呢，能不着急吗？那扑通一声跳下水去，那火自然就灭了。石落到了水里边，将火熄灭，就顺着河底随着水就走了。那老道令人撒网，哪里能捞得着他？石落从此往西，心里在想，如今我这大黑马宝马良驹也没了，那是八主贤王送给我的，倒霉，真倒霉。石落心中想着，用手一摸自己的鸭耳毫毛，不由得心中大怒。一看这鸭耳毫毛啊，左边的没了，那右边的还剩一半，把浑身的衣服全撕了，靴子也扔了。这回可倒好，那赤光光大光板，提着铲向西而来。他学的乃是江珠赋，自己在水底下一直走了一夜，他在水中行走就和在地上行走一样，直到走到水中亮了，他知道天也亮了。石落急忙一提气，换了一口气，往东一看，太阳还没出来，他便踩着水，水皮在肚脐下边露着上半截身子。石落自言自语，哎呀，这个白灯笼你怎么还不出来？谁叫你从那边出来的？我上河街口，这够多远呢？说着长身子一看，西边一片树林。石落覆水来到了正西，那片松林在南岸。到了且近，石落又打水里边上来，上了岸，低头一看自己，这怎么见人呢？你也想赤条条一丝不挂，这也不好看，连忙到树林子里边一蹲，用双铲一挡着裆，心中暗想，哎呀，只好等着人由此经过，我呀就得让他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穿上，要不然我这也没法赶路。石落也觉得那不好意思，不说石落在松林里等着要接人的裤子，就听西边有人喊，小六小六，天到什么时候你还不家去吃饭呢？石落一听，耶，来了，连忙一分双铲跳出了树林。
1: 我说你别走了，我没裤子穿，把你那裤子脱下来给我。小子，我说你听见没有？要是听了我的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等到树林的外边一看呢，石落泄了气了，原来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石落一看，耶，原来是个老太太，是个老妈呀，我可不要了，男女有别，我赶紧跑。石落一转身，那身子真快，来到河边，那绷的一声跳到水里边去。那妇人一见回身便走，也把这妇人吓得心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这人虽是个粗人，倒知道三纲五常，如果要是个浑人，一定要我这裤子穿，那时我还真没办法，我裤子就得被他扒了，叫我如何回庄。老太太一边想着，就回到了严家铺。到了村子里边，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自己的儿子讲说了一遍。他儿子姓严，叫严成。严成一听，说，娘啊，咱们家中有些个破旧的衣服，
0: 可以给他送了去。

0: 打爆他对您的礼处，我看这人肯定有着为难招宅之事，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劫您。老太太当时命儿媳妇有打箱子里边找出了一身月白布的衣服，一直来到林子里边大声喊道：那些黑汉快快出来，我给你送衣服来了。到林子里边左看看右看看，林子里边没人，那些黑汉，我给你送衣服来了。石路在水中啊，一闻此言，急忙露出了半截身子。
1: 小子，你也送衣服来了，拿来吧，小子。
0: 严成一看，一个黑的个儿在水里边露出了上半截身子。一看这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努于眶外，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让人一看还真挺瘆人。严成就喊上了：刚才是你跟我老娘要裤子吗？
1: 对呀，老娘的衣服我不能穿，她是女的，我是男的。
0: 严成听到这，好吧，你上来，这是老娘叫我给你送来的衣服，你上来穿吧。石路一看他是个男的，这才上了岸，接过来一伸袖子，连忙说：哎呀，
1: 我说你拿回去吧，要是有大个的你再拿来，
0: 这衣服太小也太瘦，我实在穿不下去，要是没有那就算了，你也不用来了。严成听到这儿，这样的话我回去给你拿衣服，找上一找。没成想的严成啊一去未归。石洛在这里等了半天，直到太阳平息，有哪西边来了一匹马，马上坐了一老头，花白着胡须，是个打怪，骑着一匹黄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背高有八尺，刀郎脖，大铁碗，西部厅，马褂翻皮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在马上这位老打滚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九尺，身体魁梧，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宝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通关的鼻梁，四字方海口，连辫络腮的胡子，那是白的多黑的少，头戴青缎色软扎巾，身穿青缎色大衣，薄底的靴子，斜配着一件青缎的大氅，上绣万幅流云，飘带未系，鸭蛋青的领儿，肋下配着金背砍山刀，黑纱鱼皮鞘，真金的饰件，真金的蛤蟆口，金吞口，蓝缎的挽手。那老者把马一勒，定睛一看，就见对面这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那真是一条好汉。仔细这么一看呢，嘿，这人身上连一根线儿都没有，一丝不挂，在那一站，手中啊使了一对军刃。老大官一看，哎，这军刃挺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老大官看了看石路，黑汉，你干什么？
1: 原来是个老棺材瓤子。我说老头啊，实不相瞒，我在这儿就等你呢，我和你商量点事儿。
0: 老达官看了看石路，那商量什么呀？
1: 我说老头，你把裤子脱下来给我行不行？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豪进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就在，解渡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在树林子里边见到了一个老达官，把老达官给拦住了。
1: 我老棺材瓤子，你别走了。
0: 达官瞧了瞧，一看石洛身高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长得挺凶，手里边拿着一件兵刃。老达官看见这兵刃挺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呢。看了看石洛，我说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我要裤子。
0: 老头儿笑了，你穿裤子，那我穿什么呀？我不能给你裤子。石洛急了，
1: 你要不给我裤子，你把马给我，我卖马买裤子。
0: 老头儿一听啊，心说话，我闯荡江湖60余年，保了一辈子镖，有要金的，有要银的，也有要牛马的，我还没听说那要裤子呢。想到这，老头笑了，哈哈哈哈。我说黑大个，你先等上一等，等我收拾收拾就把裤子那给你，如果能给那就给，要不能给我给你马，你也看怎么样啊。
1: 石洛一听，好吧，这老头哎呀还真挺好心眼儿。
0: 说着话，老者下了马，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石洛就喊声了，
1: 我老头啊，你收拾好了吗？赶紧出来。
0: 老达官来到松林，一看石洛在那等着，
1: 哎，我说你那裤子给我拿来了吗？
0: 老大官收拾齐整，当时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就把金背砍山刀拽出来。黑大哥，我倒是想给你裤子，只可惜他不给。
1: 石洛一听，怎么着？谁不给？
0: 老头用两个手指头一指的金背砍山刀，
1: 哎呀，你也打算要比划比划？我老头，我看你胡子全白了，有道是70不打80不骂，你要是跟我动手啊，你可白给。
0: 把这老达官气坏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名字？我姓走，我叫走二大，
0: 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树林子没门。你把喇子拿出来，你打算怎么着？我真的要使这对铲，要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我不用了。说着话就把双铲扔到树林子里边。老者以为石洛是个粗鲁人，原想用刀划他一下子，那吓一吓他也就得了。然后这黑汉转身一跑，完事大吉。想到此处，老者是搂头就砍。石洛一看那刀过来了，伸手砰，把刀背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拉，老头就觉着，哎呀，这人力大无穷，这手抓在自己的刀背上，真好像5把钢钩相仿。自己想把刀往回撤，那就是拉不动。老头压了一声，心说这黑汉不简单，履历过人。 失落发

身跺的脚就给蹬上了。老大官一时没闪开，往后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嘘嘘直喘。石洛上前说：“老头，老棺材瓤子，我看你没多大劲儿，再用力你就死了。哎呀，你呀真不禁踢，还在这一个劲儿的呼哧。”老达官爬起来，细看那兵器，心想：“他扔在地上的兵器，我十分眼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可就在此时，就听马蹄声音所响，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头一想，好了，解围的人算来了。我说：“黑汉，你叫西边有人来了，是吗？”“有人来了。”“好，我看看。”一看来了个年轻的，我借他的裤子。“老家伙，你的不要了。”说着话，石路往西这么一看，老者心中暗想：想我闯荡江湖六十余载，从来就没遇到过对手，没成想今天我算栽了。也罢，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心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使出我的毒招迎汉。想到了此处，老者拾起刀来，双手捧刀直奔石路脑后就砍过来了。石路别看粗大麻了滑，傻傻呵呵，在午夜上呢丝毫不含动。石路觉着脑后金风所响，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连头都没回就给踢在刀上，这刀那就飞了，回身双拳就打。老达官往后一闪，石洛使了要裹合腿，喊了一声：“老家伙，你趴下了。”这老头还真挺听话，那哭通一声摔倒在地。石洛上前就把老头给摁住了：“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年纪越大是越没出息，这回我非扒你裤子不可，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就在此时，西边的人赶到，往树林里一看，不由得冲冲大怒。原来有一条黑的汉正摁着他兄弟。咱们书中暗表，来的这个人姓窦，叫窦真，江湖贺号叫踏爪熊。被摁的人呢是青爪熊，叫左林。因为这两个人送镖回来，左林呢新买了一匹马，他一时高兴压马下来，兄弟才走单了。今晚在此被人踢倒，正让窦真赶上，高声断喝：“手下留人！”这才细问情由。石洛听见有人这么一喊，早就跳出八九尺去，甩眼定睛观看。窦真就问二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林细说了一遍。窦真说：“咱们弟兄保了一辈子镖，我呀就没听说过有人要劫裤子。”左林也说了：“哥哥，你可要小心呐，这黑汉可不好惹，力大无穷，另外杀法骁勇。”石洛再一看，这老头也是身高九尺，胸前宽，背膀厚，面如三秋古月，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头上戴一字田国金，顶梁门一个瓷灰，半着多长颤巍巍压盖顶梁，突突烂颤，身穿青缎色绑身靠，蓝缎的护领，绒衫勒成丝带，蓝色的栾带扎腰，双叠狐狸扣，青纺绸的底衣，鱼鳞布打的裹腿，蓝布的袜子，青缎色的通裳，用蓝绸子堆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系，露出水红的领儿，肋下配刀，
大红缎子的挽手，金春口金世镜来到当场，那看了看失误，黑汉，你这裤子呢？难道一说你从家里边出来就没穿裤子？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要不是3岁的孩童，难道一说你就不知道羞耻二字？石洛听到这儿，瞧了瞧这个主，哎呀，不但裤子没了，连他妈马也没了，瞎子，你们两个人认识吗？逗我真一跳，我们两个人认识，哎呀，这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认识吗？我不要这个红裤子，我就要你这条黑裤子。道真瞧了瞧，我这黑汉，你这满嘴胡说八道，你要我这裤子，那我穿什么？哎，你们两个人不认识吗？要认识的话，俩人穿一条裤子。把道真气的看了看左脸，二弟，你我活了多半辈子，60、70的人，就没听说过俩人穿一条腿的裤子。哎呀，你没听说过，你们俩人既然认识，你们就商量着穿呗。那么你们穿着裤子，我光着眼子也不好看。今天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跟你们俩人说啊，这裤子这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说着话，石路一猫腰就要捡起了短把追风毯。哎呀，我老头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俩人动手比划比划，你要是把我赢了，这裤子我就不要了，如果要赢不了我，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扒你的裤子。窦真呐，一看石路的短把追风毯，哎呀了一声，二弟，就叫这左邻，你看他使的兵刃，射着短把追风荷叶铲。左邻仔细一看，对了，没错，就是这个兵刃，这是石锦龙使的。窦真笑了笑，没错，我也想起来了。刘荣把石洛请出来，他们入都交凯，这肯定有点京都而回，他准是石洛。然后窦真就问黑汉，你姓字名谁？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要裤子要哪条给哪条。石洛这一听，哎呀，真的吗？要这样的话，我可说了，我就要你这条黑的，他那条红的我可不要。一个男的穿着大红裤子，那多难看呢！石洛一出世就掉在了晚辈窝里，一有胡子的准是长辈。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和石锦龙论左右的人可太少了，因此石锦龙和大家都是兄弟相称，只有一位是八卦震乾坤赛九宫，此人姓古，名叫古灵川，那个才是石锦龙的长辈。除去那位老剑客，其余的都是平辈。这样一来呀，石洛可就吃了亏了，一见到有胡子的那就没得说，不是叔父就是伯父。今天他看见二人，不由得心中暗想，不用说，这男老头也跟咱爸爸有交情，怎么这些人都跟他玩呢？听人家一问，石洛说了，老儿，我问你们点事，你们俩有朋友吗？左邻说话了，我没有朋友。哎，你没有，他没有吗？窦真在旁边说话了，我朋友那可多了，只要你说出名姓，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你说出来，我要认识，我把裤子就给你，
你就报上真名实姓。”石洛一听：“真的吗？说话可得算数。我看你们两人都是大老爷们儿，都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斩灶，板上钉钉。如果要是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你们俩人啊可不是东西啊！我说出来这人啊，你们肯定得认识。”左琳看着他，我说：“黑汉，你就说吧。”这俩人仔细看了看石路，一看那鸭耳毫啊，就剩一半了。霍心毛有长有短，不知道怎么回事。窦真就和左琳说：“二弟呀，这幸亏这古道上来人比较少，这真要是在大道之上，往来的人很多，咱们哥俩就算栽了。”石洛说了：“要问我呀，家住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我姓石，我叫石禄，人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窦真一听啊，再看这对兵刃与石禄的年岁相貌，就知道准是石锦龙之子那个玉兰。窦真就说了：“二弟，我听说他们大家一同啊赶奔京都前去交凯，他怎么一个人走单了？这要是遇见莲花等人，那莲花等人诡计多端，他遇了险，那我刘贤弟他怎么对得起石锦龙啊？二弟，我看此人真是石禄，就凭这身横链有个三个五个的，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才大声叫道：“这一黑汉，我要是没认错，你是不是玉兰石禄？”石禄一听：“哎，对了，这你合适了吧？”窦真说：“我怎么合适了？你一知道我是玉兰，那你就跟咱爸爸有交情。”窦真一听：“先不用说那个了，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玉兰？”“哎呦，我不叫玉兰，我叫石禄。我听大清告诉我说，除去我爹娘以外，谁要叫我玉兰，我们两个就得跳一跳。”左琳这么一听啊，石禄的话那稀里糊涂也没听明白，他们再一想，以为大清是一条狗呢。“大清咬你不咬？”“哎呀，大清咬我，每一天咬我两回。”“他管什么呀？”“哎呀，他净给我出主意。”窦真左琳哥俩一听，这才知道石洛说的肯定是鲁青。这大清是不是鲁青？“哎，对了，就是鲁青。你别说了，先把裤子给我吧。”窦真一听：“也对呀，现在石洛光着眼子观之不雅，你也先等等，你也说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家里边还有咱爸爸石锦龙，还有我二叔石锦凤，三叔石锦彩。”窦真一听又问：“还有一个石锦华，你是不是认识？”“哎呀，我知道，那是我四叔。”窦真接着问：“你二叔三叔你见过吗？”“我见过。”窦真瞧了瞧左琳：“二弟，要提石锦龙办事儿，那可是天下第一，屈解从人。他弟兄三人全在镖行做事，扬名四海，叫叔白兄弟锦华在家执掌一切，老四刀法出众，借着三个兄长的名姓也在外保镖威声，名气也不小。”然后又问石洛：“你有舅舅没有？”“有，我舅舅是马子。”窦真一听：“怎么叫马子呀？莫不成他姓马吗？”“哎，对了，听咱娘说过，
马子是圆的。

手指一条边，左邻一听就明白，他说的肯定是单边马德元，掌中一把算盘鞭，专打金钟罩，扇破铁布衫。石洛还接着说，对，快把阔子给我吧，说话得算数啊。窦真看着石洛，玉兰呐，行路的人谁带着多余的裤子，你回家见了我妹妹一说我是窦真，他就知道了。石洛看着窦真，我没有妹妹。窦真说，你娘就是我妹妹。石洛把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娘就是我妹妹，你回去跟他一说，他也知道。窦真看着石洛这个着急呀，玉兰啊，你错了，我妹妹是你娘亲。左林说话呢，你这样跟他说呀，他听不明白。窦真看了看石路，我说石路啊，你要再装糊涂，我这条裤子撕了也不给你。石路看了看，哎呀，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我和你拼了。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拿这铲把你铲了。我跟你说啊，那大清说了，只要说能叫出我这小名玉兰，你们就得跟我蹦就蹦。窦真一听，我说你呀，别听他的。说话之间就把大厂拖起来，你先穿他吧。石路一看，哎呀，这老头说话不算数，你这不是裤子，那我怎么穿呢？窦真说，你先穿上，谁行路的时候那带了几条裤子。石洛接过来那披在了身上，一看呢，下边到科技盖，哎呀，有了，这样穿着不得，我不这么穿。说着他就把大厂脱下来，拿起了底襟，双腿伸到大厂的袖子里边，就把大厂当裤子穿。穿上以后他乐了，嘿嘿嘿，真不错，挺好，拿一根绒绳来，我好系上。窦真当时解下了一根绒绳，石洛系好了，一摸后面，哎呀，后面露着屁股呢。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盛大敬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剧历史悠久，在一代又一代蒲剧前辈的发展和传承中，形成了腔高板急的特点，流传下来薛刚反唐、杨门女将、金沙滩等许多经典传统戏。为了抢救更多的传统戏剧目，临汾市蒲剧艺术研究中心以大团的担当复排了一批剧目，有《美人图》《战同台》《白蛇传》，这些经

0: 演传统戏的复排，通过剧目和演员的活态传承，保护了唱腔、表演等艺术特点，传承了历代艺人的艺术创造。可以说，挖掘重排传统戏，再次赋予了蒲剧艺术全新的生命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请来了临汾市蒲剧艺术研究中心的演职人员，与我们共同分享《白蛇传》台前幕后的故事。
1: 曹志华，主攻武生，青年导演。擅演剧目有《战绩州》《武松杀嫂》《小燕》《提刀》《反西凉》，排导剧目有《白蛇传》《芦花》《扈家庄》《反潼关》等，曾荣获山西省青年演员大奖赛表演奖、第三届中国戏曲红梅大赛山西省金奖。张雪，主攻刀马旦，师承景雪变亥光礼。擅演剧目有《白蛇传》《同台旧主》《木柯寨》，折子戏《扈家庄》《挡马》及现代戏《红灯记》，曾荣获中国戏剧黄河流域红梅奖、首届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专业戏曲演员大赛旦角十佳演员。
0: 二位好，欢迎来连堂栏目做客。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蒲剧《白蛇传》的导演曹志华。
3: 大家好，我叫张雪，在剧中扮演小青。
0: 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索夫这场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法海把这个许仙诱骗到金山寺，那么白素贞呢和小青呢去金山寺找法海。那么可以说从这段戏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小青的性格特点。
3: 是的，小青和白素贞他们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区别，从他们的道白中就能体现出来，白素贞是以礼相待，好言相劝，而小青的性格是非常的泼辣，嫉恶如仇，恩怨分明的一个人。
2: 在这段戏中看得出法海的性格特别残酷，不近人情，认定白素贞是妖魔，是来人世间害人的。你看唱词中唱道，人世间哪容得害人孽债，这也是菩提心保卫善良。法海也认为自己是菩提心，是来保护许仙的。
0: 那么第八场呢，就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水斗了，可以说这场戏呢也是全剧的一个亮点，
2: 对，
0: 非常的出彩。
2: 我在编排水斗这场戏中，我设计的整体构思是把扮演白素贞的演员用的是轻易式的开打，把扮演小青的演员用的是武旦式的开打。我认为这样非常的合理，理由是什么呢？在正常的情况下，白素贞比小青的法力高，但是在稻草和水痘的剧情中都是发生在白素贞怀孕的情况下，尤其是水痘的时候，那时候白素贞已怀孕9个月，季前分娩，所以此时的白素贞的法力应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白素贞用的就是轻易式的开打。在前面我设计了一套小快枪，里面有个创翻身的技巧，后面打了一个9个人的穷口担子，而小青用的是武当式的开打，在里面我设计了4个板块。
0: 那么在剧中呢，这个小青用的是彩绸，那么其他演员呢用这个蓝绸来表示这个水势的汹涌。那么在这段，曹导您是怎么安排的呢？
2: 是的，戏曲讲究神似，我们就结合了现代科技、电子屏还有灯光与演员的配合，来打造这个水漫金山的感觉，包括表现天兵天将与水族的打斗，也是通过演员来体现水势与人的攻势的对比。
0: 那么在这个水斗的过程当中呢，小青呢使用了双枪和双剑，可以说是18般武艺了。那么曹导您在安排这一段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是根据演员的这个自身条件来创作的这一段？
2: 是的，作为一名刀马旦演员，张雪这个演员在双剑和双枪上打出手这方面都挺在行，就说后面的双枪出手，打出手也叫踢出手，是一种特殊的技术技巧，主要是由踢枪的演员和扔枪的演员双方构成。
3: 踢枪者一般情况下是一人，扔枪者是多人，因为要表现以少胜多、以一敌众的规定情境。对于扔枪者要求高、飘、稳，对于踢枪者要求低、快、准。
0: 水斗这场戏呢时间不长，但是这个精彩程度呢令人佩服，可以说这场戏呢也是经过你们长期时间的这个磨合才配合这么默契的，是吧？
2: 是的，

0: 要达到这种程度，只有一个字：练。当观众在欣赏打出手时，表现出兴奋而轻松愉快的心情，那正是被演员炉火纯青的技艺所感染。但是相反，如果打出手时杆子掉了满台子，让观众看的是提心吊胆，为演员捏着一把汗，就会令观众大失所望。前者是对演员艺术表现力和所表现人物的赞赏，而后者是观众对演员的否定。这样的矛盾的心情，哪一方面控制了观众，心里就占了上风，就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艺术效果。这也是评价演员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准之一。虽然难度大，但演员表演的轻松自如，给观众带给美的享受，这才能突破这门技巧的难度。所以要提倡演员刻苦练功，只有练死的才能用活的。
1: 好，观众朋友，刚才听了嘉宾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临汾市蒲剧艺术研究中心带来的蒲剧《白蛇传》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

0: 哎呀，小师傅呀，这山门外为何寒沙连天？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她找我来了？
1: 真让你猜着了，真是那娘子找你来了。她长得好漂亮啊，可你那小丫头又好厉害呀。
0: 她现在哪里？快快让我们夫妻见面呐。
1: 这个时候哪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你那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可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这山门外寒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神将捉拿你那娘子，如今呀，朕大地难解难分呐。
0: 哎呀，小师傅呀，像我那娘子已有九月身孕，她怎经得起这场个战？小师傅，你快快放我出去吧。
1: 你出去干什么呀？
0: 我要前去帮哎，
1: 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哎呀，你算了吧你！你这不是存心与我惹乱子吗？
0: 小师傅，我这里与你跪下了。
1: 起来，起来，起来！陈师傅这会儿还没回来，我罚你下山九十两。
0: 多谢肖师傅，
1: 随我来。这里有条小路，你快逃走吧。

那我怎么办呢？干脆我也逃

吃。

畜

Yeah.

0: 好，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临汾市蒲剧艺术研究中心带来的蒲剧《白蛇传》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二位再继续来聊一聊。那曹团，我知道咱们这个戏呢，当时在这个运城演出之后呢，是非常受到戏迷的欢迎的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在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 就是在运城演出当晚，在演出水痘的时候嘛，那时候演出无戏。

0: 人特别辛苦，那个马雅茹的师傅张秀芳老师亲自给武戏唱武戏的演员一人发两罐红牛。其实这一罐红牛饮料能有多大的能量呢？关键是演员心里特别的欣慰，演员特别卖力。今晚一出始，大家一起说道，喝了红牛演出一定牛。一直到现在演出一扬水斗，有的演员就会一起说道，哎，又没人送罐红牛呀，喝了红牛提提精神嘛，就会开这样的玩笑啊。正是有了这帮年轻人，大家今晚一处始，在运城水斗的演出非常的成功。
1: 是的，只要通过勤学苦练，才能达到舞台上精彩绝伦的效果。我在平常练习过程中，每一个动作每天都要反反复复练几百次，面对着苦操训练，这受伤都是家常便饭，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只有真正做到苦练，才能练出真功。
0: 这个戏演员动作幅度大，地面不稳容易打滑，动作就做不到位，也就是细节决定成败，不能忽略任何细节，这也是一颗菜的精神，才能使《白蛇传》这出戏完美的展现在舞台上。
2: 其实在和他们的谈话中能感觉到，整个团队只要拧成一股绳就一定会成功，只有细节做到位，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才会更加精彩。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剧团的大力支持和培养，让更多的年轻演员挑起担子在蒲剧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风采。那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连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再见。

十七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十七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0: 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万氏。您别看他岁数大，但是他不是这个皇后啊，他必须拜见皇后给请安来。说到这儿的一来呀，一看呢，人家这小姐仨，哎，看见他了，一个个的正襟委坐，脸啊也严肃起来了。这个万氏是何等的乖巧，哪能瞧不出来？但是他依仗着皇上的宠爱，丝毫没把这三个小姑娘放在眼里。按说呀，这个岁数都可以做这三个小姑娘的母亲了，只是大大咧咧朝着皇后施了个半礼，鼻子里哼了

任麻花也没说，扭身就走。这其实是对皇后的大不敬，封建社会母仪天下，这个皇后国母那这是全中国妇女的第一个。不过吴氏也不计较，只是当这个万氏走出宫门之后，朝着他背影做了个鬼脸，引得王柏二人哈哈大笑。这个万氏前脚迈过这个门槛，后边就传出来了笑声，恨得他咬牙切齿。一天天过去了，这个万氏也就越发的跋扈起来，见了皇后带搭不理，有时候还说上几句讽刺的话。吴皇后虽然说在家读过诗书，但是却敌不了万氏的油嘴滑舌。有一天吴皇后被惹急了，说了这个万氏几句，万氏不服，俩人可就争吵起来。吴皇后喝令宫女，给我将这个泼妇纵打20板子。宫女们虽然说拿着竹杖过来，但是惧怕万氏不敢动手。万氏得意洋洋，插着这个手啊，掐着这个腰，撇着嘴，打呀，看谁敢打老娘。吴皇后出身于武将家庭，性情有些个急躁，她一看宫女不敢动手，于是自己把这个竹杖夺过来，朝着万氏狠狠地打去。万氏还想还手，可是皇后啊，幼年跟她父亲练过武功了，三下下来呀，万氏就屁股青肿了，躺在地上干嚎。吴皇后把这竹杖一扔，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万氏爬起来，双手捂着屁股，哎呦哎呦叫着，一瘸一拐的溜出了这个宫门。王白二妃到这阵吓得脸都黄了，白妃就说，娘娘打了他，只怕皇上怪罪。吴皇后冷笑了一声，做这样的皇后又有什么意思。这个万贞呢，回到自己宫中，越想越气恼，饭也不吃，一个劲儿的啼哭啊。等到皇帝朱见深走来，他越加的哭得伤心了，头发披散着，眼泡啊肿得像一个棉桃啊，脸上的脂粉被这个泪水冲出了一条一条的小倒钩了。这个年轻的皇上对这种丑态，哎，不但不厌烦，反而觉得楚楚可怜，并且马上要检查这个伤势。一查这个万氏的屁股上，好，鼓起了3条轻轻的杠子。到这阵皇上真火了，觉得这简直是在打他，于是气冲冲的找这两太后要把吴皇后给废了。两太后不答应，朱见深就把这个龙袍脱下来，赌气的说，好嘞，我这皇上也不当，我领着万贞到山上当和尚去。这玩意儿都不是人话，当和尚还带着女人呢。两太后啊又好气又好笑，但是想想皇后自己动手打人，这玩意儿也太粗鲁了，像他这种急暴的脾气，说不定真惹急了还能打皇上。终于同意将他废去。朱见深呢要立这个万氏为后，两太后坚决不允，最后还是把王氏立为了皇后，把这个吴氏给废了，贬到了西宫居住。那个吴氏当上皇后这才刚刚一个月，王皇后性情温和，对万氏从不计较，这才算是啊得以相安无事。到了成化2年的正月，那个万氏生下一个儿子，朱见深18岁得子，皇位继承有人，免不了啊很是高兴，当即遣这个中使祭祀了山川，感谢了天地，并且为皇子祝福，说不得还要到太庙去把这个喜讯告诉祖宗，跟着又把这个万氏从这个贤妃晋封为贵妃。这贵妃是妃嫔当中地位最高的，仅次于皇后。事实上宫中的事情王皇后啊并没有过问，大权全在这个万贵妃的手中。万贞呢因为生了儿子得以当上贵妃，母以子贵，可惜那个生下来不久的小娃娃连个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又夭折了。以后啊任凭万贵妃怎么的拜神呐、求佛啊，总是不得怀孕。那阵皇帝年纪也渐渐大了，按照制度陆续的设置了六宫，多娶了几个妃子，目的呢就是为了早早的生育后代。万贵妃自己不生养，又怕别的妃子养出儿子来，母以子贵，她的这个地位那就动摇了。她想了个办法，每当皇上要到别的妃子宫中去，她预先得了信，于是穿上戎装，佩戴着宝剑，杀气腾腾的去给这个皇帝当向导，吓得那些个妃子们战战兢兢的。朱见深呢也觉得没趣了。不过这皇上对万贵妃啊不但不怪，反而认为啊这是他爱自己太深的缘故。不过皇宫范围太大，有时候皇帝还是留到别的。

妃子宫中驱逐，万贵妃啊又想出一个防范的措施，她派出自己的心腹宫女跟这个太监到各宫暗暗的侦查，只要发现某个妃子有这个妊娠的迹象，她就拿这个坠胎的药逼着这个妃子吃，把这个胎儿打下来。成化七年，百妃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字叫朱佑吉。宪宗皇帝朱见

膝下忧绪真使人苦恼。太监张敏呢，一听皇上这么说，于是放下这个梳子跪下来：“奴才万死，皇上早已有子。”啊，你说什么？朱见深大声地问，站起来讲：“皇上真的有了皇子，奴才不敢撒谎。”那他在哪里？奴才说出来非死不可，万岁可要替奴婢做主。好好，你快说快说。原来在这个皇宫24衙门当中，有一个上宝监，是负责管理皇家珍宝的。上宝监有一个管珍宝库的少女，姓纪，是广西姚族人。成华六年，姚民起义，在这个大藤峡被这个官军打败，一部分姚族儿童被掠到了京中，这个纪姓的女儿便是其中一个。她到京之后被送往了宫里头使役。皇宫有一部分需要文化知识的工作，内官监呢常挑选一些个年幼的太监跟宫女交给他们读书，将来以备用。这个纪姑娘读了几年书之后分派到珍宝库。有一天朱见深到这珍宝库去见了这个纪姑娘，一看她少年聪慧，容貌端烈，回答话的是条理清晰，委婉动听，一时喜欢，就把她征为了庶妃。不久啊，纪妃有了身孕，万贵妃发觉之后派了一个宫女去检查。这个宫女从前跟这个纪妃一起啊读过书，俩人交情还算不错。她回来骗万贵妃说纪妃啊得的是脾病，大肚子脾。万贵妃还是不放心，派人给纪妃送去了一包坠胎的这个药，逼着这个纪妃服下去。幸亏那个胎儿结实，才得以保全。万贵妃还是不放心，就脚趾把这个纪妃送到安乐堂去居住，让皇上永远看不到他。这个安乐堂地处在皇宫的西部，属于冷宫的范畴，一向居住的都是一些个被贬的人。当初啊，景帝朱祁钰就死在西宫，西宫在这个安乐堂的隔壁，现在由这个废后啊无事住着。纪妃在这儿倒也清静，皇上既然不来，别人也就很少打扰了。纪妃闲着时候跟这个废后啊无事聊天，倒是也不甚寂寞。十月期满，纪妃啊生下一个男孩，他对管西宫的太监张敏说：“你去把这个孩子溺死吧，皇上没儿子，怎能把皇子冷气呢？可是又怎么把他养活呢？”这个老太监终是不忍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的把婴儿藏在一间空屋子，用这蜂蜜和了这个面粉来喂养，使这个小孩活下来。万贵妃也曾啊派人来查，那阵张敏就把小孩藏到了西宫，吴后呢躲了过去，吴后呢也常常的来帮着照看孩子。孩子长到六岁，这个胎发呀还没剪呢，让这个头发披散着，再穿上女孩的衣服，远远的一看就跟个小宫女似的，这才得以啊存活下来。外宫的人啊只有司礼监怀恩知道这件事情。现在张敏把这个真相对朱见深讲了出来，怀恩在一旁加以佐证，朱见深高兴的一时说不出话了，他马上命令张敏去把皇子接来。张敏到了安乐堂，对这个纪妃讲了。纪妃啊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皇子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难过的是他将要跟亲生的儿子分开，因为那个阴险毒辣的万贵妃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不过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儿子以后能否逃得过这万贵妃的毒手。纪妃啊给这个小皇子换上了小红袍子，抱着儿子可就哭了：“儿啊，你死一去，娘怕也是不能活。你以后要记住娘，也不要忘了西宫的吴娘娘，还有这个张公公，他们都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小皇子啊也哭了不肯走，纪妃也给他擦干了眼泪，吻了吻额头：“儿啊，去吧，你看见一个穿黄袍子长胡须的人，那就是你的爹爹。”什么叫胡须？是啊，宫里头倒是有些个男人，但是他们多是这个太监，而太监们是不长胡须的，那唯一长胡子自然就是皇帝了。小皇子啊进了张敏带的小轿，纪妃强忍着悲痛倚在门旁，眼看着小轿拐过墙角不见了，他又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才

眼泪回宫，他知道儿子此一去跟他将是生死离别，后会无期呀。咱书要简言，皇上朱见深站在了乾清宫的台阶上，见太监张敏带路，两个太监抬着一乘小轿走过来，轿子呢远远的站下，张敏掀开轿帘，从这个轿子走出一个穿红袍的披着发的小姑娘。朱见深不由得一愣，张敏跟桓恩不是说自己生的儿子怎么来了个小姑娘。张敏把小姑娘领到了皇帝面前，朱见深仔细打量一看，这孩子粗眉大眼，相貌跟自己十分的相似，等到一说话一听这语声，这才知道果然呢，面前站的是自己的儿子呀。小皇子扬起头来望着朱见深，你这个人嘴巴上有毛，我娘说了，那叫胡须，有胡须的才是我爹，你是我爹吗？哎呦，父子天性啊。朱见深呢伸开了双手，做出要抱的样子，不错呀，孩儿，我的皇儿啊，我就是你爹呀。也许是父子天性的缘故，这小皇子一点都不认生，一下子扑进了朱见深的怀里。他摸着父亲的胡子，好奇地问，爹，为什么你有胡子，妈妈没胡须呀？张公公也没胡须呀？哎，皇儿啊，你以后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没名字。那你妈妈叫你什么呀？我妈妈叫我妞。朱见深默然，他知道继妃不敢给儿子起名字，是怕被人发觉，而故意的用女孩的统称来叫他。朱见深呢，把儿子放下，又上下打量了一阵，真是越看越高兴。他嘱咐张敏，给皇子洗洗澡，把头发梳好，然后再去告诉上衣间，让他们来人给皇子做衣裳。张敏领着皇子走了。朱见深呢，抑制不住高兴，他坐也坐不住了，不觉得渡出了后宫，到了前殿文渊阁，对这个大学士商陆等人说，告诉众卿一个好消息，朕已经有皇子了。呀，葛臣们一听愣了，心话说怎么的了，羊毛枕没戳，烧得难受，说胡话呢。说这阵皇上笑嘻嘻讲了经过，大家伙也都高兴，跪下来给他庆贺。葛臣立即写好了诏书，颁示天下，第二天上殿，百官一起向皇上道喜。朱见深的嘴巴到这阵乐得都闭不上了，回到后宫下令让继妃移居到荣寿宫。大家伙都在庆贺有了皇储了，那万贵妃却在自己宫里又哭又骂，骂那些个小人骗了她，哭骂了一阵，突然又打扮起来，走到乾清宫去给皇上贺喜。朱见深呢，本来还担心万贵妃啊不高兴，一见他笑眯眯的模样，就把这个心放下。万贵妃啊，猫着小皇子头顶，亲亲热热的说：“这孩子真乖，真好看哟。”这头顶怎么缺了一圈头发，他哪里知道，就是因为他曾经逼着继妃喝了坠胎药，胎儿虽然说没有打下来，但是也受了药力的影响。这个万贵妃啊，把小皇子夸奖了几句，突然对皇上说，陛下把小皇子交给我带吧，我叫他呀读书识字，伺候他，皇上你看好不好。哎呦我的妈呀，朱见深呢吓了一跳，他虽然说蛮狠，但是也猜出万贵妃又是不怀好意，可是啊要是不答应又怕万贵妃啊不高兴。正在为难，仁寿宫来了两名宫女，这个仁寿宫是太后居住的宫室，那阵前太后已经去世了，只有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在那居住。宫女呢这阵传达太后的旨意，叫把小皇子送到太后那儿，让奶奶看看，太后是小皇子的亲祖母，要看孙子当然是应该的。小皇子被这个仁寿宫的宫女领走了，不一会儿宫女又传来话说，小皇子就在仁寿宫里由太后抚养。万贵妃干瞪着眼，没办法，万贵妃还是不死心的。过了几天，她让宫女到仁寿宫去请小皇子到她那玩，小皇子倒是来了。万贵妃啊让他吃饭，小皇子就说了，奶奶说了我们已经吃饭了，那就啊吃点点心吧，奶奶说了什么也不让我吃，怕有毒。说完了，小皇子朝着万贵妃笑了笑，蹦蹦跳跳的走了。

万贵妃啊，又惊又怒，恨恨地说，这小子刚六岁就这样，将来还有我的好吗？万贵妃啊，害不了小皇子，而这阵皇上却又到荣寿宫继妃那儿去住了几次，万贵妃于是把这个怨气撒到继妃的身上，终于想法把这个继妃毒死了，去救了那个小皇子的太监张敏。在继妃死后，怕这个万贵妃报复，只好吞金自尽。不过万贵妃自己也是窝囊病了，不久皇上册立这个小皇子为这个东宫皇太子，起名叫朱佑樘。万贵妃一见大局已定，也就心灰意懒，不再去管妃嫔们生孩子的事情。就这么着，妃嫔们这才陆陆续续的给皇帝又生了九个儿子五个女儿。成化23年59岁的万贵妃突然病死，宪宗朱见深十分的悲痛，为他罢朝七天。等到八月，皇帝自己也死了，年40岁，葬于茂陵，庙号宪宗。皇太子朱佑樘继位，定明年为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朱佑樘啊，后来的庙号叫孝宗，这是有根据的，就是因为啊，他十分的孝亲，他做了皇帝之后，尊这个祖母周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而把自己的生母继妃追谥为孝穆皇太后。他离开母亲的时候已经六岁，理解当时一些个事情，后来一直对生母思念不至。他听老宫人说，继妃来京时年纪太小，只记得自己是贺县，就是现在的广西贺县人，姓纪，别的就都不清楚。皇上了，这阵朱佑樘啊派人到广西啊寻访，想找到母亲的亲人，哪怕找到一个阿舅也行，但是没有结果，还是那个曾经抱过他的废后吴氏。他命令对他的衣服膳食等等的待遇都跟太后一样。至于那个万贵妃，虽然说已经死了，但是有的人提出来要废除他的贵妃谥号，有的人要求逮至当初给纪庶妃诊病的医生，查一查是不是万贵妃捣的鬼。朱佑樘思虑再三，尽管他也恨这个女魔头，但是想到这样做可能会使死在九泉之下的父亲不安，也就算了吧。朱佑樘18岁登基，做了18年皇帝，是36岁死的。他好读书，性情温和，政治上比较清明。史书上啊认为，明朝皇帝当中，太祖成祖是创业的皇帝，仁宗宣宗是守成的皇帝，再其次就是这位孝宗，史书上称他为恭俭有志，勤政爱民，精精于保泰施盈之道，用史朝序清宁，民物康复。这话其实不错，只是他在位18年当中却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大事，咱们在这儿也就简略的这么一说。弘治18年的5月，朱佑樘患病，自知啊将来不起，于是就把大学士刘建、谢谦、李东阳招到了御榻前，对他们说，朕冲龄登基，亏得诸臣辅佐，18年来幸免损月，可惜天不假年，朕只得将国事托付众卿。东宫虽然聪明，但好游嬉戏乐乐，诸先生务必辅之以正道，才使他能成为令主。顾命大臣们在这个榻前呢垂泪恪首，齐声地说，臣等敢不尽力。第二天呢，朱佑樘就死了，葬于泰陵，庙号孝宗。太子朱厚照继承这个地位，定明年为正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506年。那一年他15岁，这就是明朝的第10位皇帝武宗。知其子莫如其父啊，朱佑樘了解儿子的缺点，哎呀，太好玩了，可惜他没有能够在儿子小的时候及时的管教，只在临死前托这个顾命大臣。然而现在朱厚照是皇帝，偏偏又赶上15岁这样一个又懂事又不太懂事的年龄，真让大臣们来辅之以正道实在是有点晚了。朱厚照在东宫当太子跟他父亲当初做太子不一样，朱佑樘摊上个好的东宫随侍内官，名叫谭吉，他呢性雅诚实，熟读诗书，又很识大体，是一个有学问的老太监。朱佑樘啊，闲在的时候听他讲故事、讲历史、讲民情，也讲这个农桑等。

0: 等的生辰，而讲的更多的还是民间的疾苦。他常常的对这个太子说，我已经老了，还希望有什么富贵吗？只是盼望着将来天下有一个好皇上就知足了。有一天呢，朱佑樘找来一本佛经再看，远远的就看见谭吉走过来，朱佑樘赶忙把这个佛经藏起来，换了一本孝经，但是谭吉已经发现，他走过来跪下来问这个朱佑樘，殿下看的是佛经吗？不是佛经。朱佑樘把手里的书啊嚷了嚷，是孝经，佛经倒不是什么坏书，但是殿下日后要做天子，管理万民的百姓，看了那些个超凡入圣清净无为的书是没有好处的。对对对，朱佑樘啊连连的点头答应。朱佑樘平时啊称这个谭吉为老伴，有什么疑难问题不好处理的，就对别的太监说，去问问老伴去，这老伴是什么意思，哎，天天在一块儿给他做伴。朱佑樘后来做了皇帝，能够任用贤人，励精图治，特别是肯听于啊臣子们的这个谏赠啊。那阵儿跟这个少年时期这个老伴对他的教养是分不开的。可是朱厚照的东宫内臣又是如何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月敬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朱佑樘啊当了皇上，能够啊任用贤人，励精图治，特别是肯于听取臣工们的这些个建议。那阵跟少年时期这个老伴对他的教养分不开的。说这个老伴是谁呀？哎，这个老伴啊就是谭吉。可是朱厚照的东宫内臣又该当如何呢？在他的周围有8个太监来伺候他，其中为首的一个叫刘瑾，他跟这个谭吉恰恰相反，他只教这个太子玩乐，不劝太子读书。这个谭吉是太监，这个刘瑾也是太监，这个刘瑾是兴平人，入宫前呢是个当地的小流氓，他哄着少年贪玩的这个太子玩耍，什么斗蛐蛐、斗鹌鹑的、斗公鸡，把个东宫的后花园啊弄得乌烟瘴气的。太子啊渐渐的长大了，刘瑾等啊教这个太子玩的花样，哎，也跟着翻新了，什么扔骰子呀，玩骨牌呀，好，把个东宫书房啊变成了跟这个赌场差不多。朱厚照继位之后，这8个太监得到了他的宠幸，自然是不在话下。但是那个新皇帝仅仅的15岁，每天老早就被这个司礼监的太监王悦唤醒，催他上朝。他睡眼惺忪的坐在这个硬邦邦的玉座上，前仰后合，说怎么前仰后合，乐的哪是困的。听这个部府的大臣们奏事，对他们讲的这些个事情，他既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只是随口的应着，准了。退朝之后啊，还有一大堆枯燥无味的奏谕本章让他看。孝宗皇帝还有一个制度，那就是举行啊经验，让这个翰林院的学士们按着给皇帝讲读这个经史，更有这督察院的御史，还有6科给事中等所谓的谏官，专门啊挑皇上的毛病。今天说这个不符合呀祖宗的法统了，明天说那件事情违背古训了啊，这些个那些个都让他给腻歪透了，哪里还有玩乐的兴趣。不过他是皇上，刘瑾等啊告诉他，皇上是谁也管不了的，爱干什么干什么，看谁不顺眼就杀谁的头。于是朱厚照就使出了皇帝的权威，他可以随意的不上朝，他可以把这个奏章等一股脑的交给内阁大学士或者这个司礼监让他们去办。至于啊谏官们上的这个谏章啊，他连看都不看，随意的一扔，这就算完事儿了。如今他喜欢的已经不是户内或者仅限于后园的这个活动，他要到外面去玩耍，骑马射箭，带着鹰犬跑兽几十里地去打猎。后来他又喜欢了歌妓舞女， 那个时候他白天跑出去玩，晚上在这个宫里边，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得换上便装，偷偷的溜到街市上逛一逛，反正有这个锦衣卫的校尉远远的保护着，而且老百姓谁也想不到，那个大把花钱的清秀的小伙子竟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刘瑾等一会儿成了这个皇上的亲信，渐渐的就干预起朝政来。他们常常的假借皇帝的名义行事，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横行霸道。人们便给他们八个人起了个总外号，叫什么呢？叫八虎。顾名大臣们看着小皇帝闹得太不像话，想起先皇临终的这个嘱托呀，于是就有大学士刘瑾、谢谦、李东阳等内阁集议，集体的商议。刘瑾拍案大骂刘瑾，谢谦等跟他一唱一和的附和，只有李东阳不作声，可是光骂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们就去联络了尚书韩文等各部的大臣，由这个户部的部中当时著名的大才子李梦阳撰写书文，列举了八虎的罪状。在这个本章里头写道，服毒尽岁以来，太监马荣成、古大荣、张荣、罗翔、魏斌、刘瑾、邱巨、高峰等制造桥尾，服荡上心，或击丘走马，或放鹰逐兔，或排忧杂剧，错臣于前，或倒万乘之军与人交易，压邪武技，无复离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损精神，亏损圣德，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听闻之也。何乃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自无厌之欲，以逸圣德乎？扶起陛下将荣成等复送法司，以消祸蒙。这个司礼监的太监王悦、范廷、徐志三个人平时也看不惯刘瑾的行为，于是就帮着韩文等把这个本章啊交给了皇帝。朱厚照一看这个书文当中讲的这么严重，先是把先帝的顾命之语抬出来，确实也有些个考虑。那天晚上啊，他连饭都没吃，考虑再三，决定让这个王悦通

0: 知各大臣，皇上已经啊允奏，等到明天就发旨逮制八虎。大臣里头有一个叫焦芳的，他是吏部尚书，跟这刘瑾十分的要好。他听到消息之后，赶忙的悄悄的跑去告诉刘瑾，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刘瑾等人于是连夜去见这个皇帝，围着玉榻跪了一圈啊，呵，个个的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啊，脑门啊把那个青砖磕的蹦蹦的直响，那个污血跟这个浊泪啊淌满了脸呢。到时那个16岁的小皇帝，哎，看着非常的有气儿，哈哈大笑啊。这阵儿八虎争先恐后的进行哭诉啊，
1: 奴婢等被廷臣所遣，还不是因为效忠皇上，使皇上快乐吗？走马鹰犬，所知几何？大臣们，下体大作，奴婢等实在是冤枉啊！我跟你说呀，皇上啊，
0: 感情这太监里还有啊，天津人，
1: 我等啊死不足惜呀、啊！此次皇上啊扫了奴婢等，只怕今后啊要天天的面对那些个腐儒啊，听他们念叨念念叨念，那些个味同嚼蜡的精啊，那日子可就紧了，过得可就没味儿了，缺盐少醋了。
0: 我跟您说呀，那都是王悦等人啊，对我等啊心怀嫉妒，勾结廷臣呢，欲置奴婢等啊于死地，让皇帝听他们的摆布。说这八虎，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刘瑾更是使出了激将法。他说什么？
2: 陛下，陛下以九五之阵，却受制于那些个老朽们，只怕他们以后更得逞头上脸了。奴婢们就是在九圈之下，也为陛下担心哦。
0: 这个朱厚照越听越觉得，这八虎说的有道理，于是佛了佛袖子，你们安心去吧。我不会处置你们的。可是刘瑾这是借机进谗言，陛下饶了我们，可是司礼监的王悦、范廷、徐志三位公公，他们绝对不会因此罢手，我等还是活不成啊。什么？朱厚照啊终于被激活了，他大声的喝道，是王悦他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好吧，我就把王悦他们几个撵到南京去，让你当司礼监，看谁还敢动你们。刘瑾一听赶忙的谢恩，他马上接管了司礼监。朱厚照呢还让其他的七名太监接管了京英等处的职位。等到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百官齐聚朝堂，等着皇上颁旨拿问八虎。不久圣旨下来了，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八虎不但没有获罪，反而个个的得到了牵绳。一夜之间形势突变，大臣们知道势不可为，只好纷纷的上谕。上谕那意思，你甭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不行，可是这回啊司礼监大权在这个刘瑾手里，他假借皇帝的名义有一些个批准，想骂过他的刘建、谢谦，有的挽留像默不作声的李东阳，有的则是下地狱，像当初的写这个书文的执笔人李梦阳，先后处理了几十人。后来刘瑾觉得让某些个大臣回家还是出不了这口恶气，于是想着法进一步的迫害他们，使不少反对过八虎的官员家败人亡。原来那司礼监的太监王悦等三个人奉旨调往南京，刘瑾派出了凶手，在这个途中追上他们，王悦、范廷等被杀害，那个徐志被击折了一只膀子，幸而逃脱。大臣们死的死啊，下狱的下狱啊，赤格的赤格，朝廷当中啊正人君子一下子去了大半，剩下到了这阵谁都不敢说话，只图明哲保身了。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八虎的天下，刘瑾呢为了把皇帝彻底的掌握住，以便长期的专权，于是大兴土木，给皇帝制造安乐窝，让他沉浸在酒色安乐之中，无暇去过问这个政事。他在宫内建造了奢华的太素殿，在这个太液池建造了天鹅房船屋，又在宫外 建造了一座穷

热机遇的爆房，刘瑾认为皇宫内究竟属于禁地，各色人等出入十分的不方便，于是就把爆房建在了皇宫外面。爆房里有一座几层高的宫殿做中心，两厢设有许多的密室，错落有致，连通在一起，有如迷宫一般。刘瑾又派人去全国各地，直到西域等处，招来了一批美女妖僧幻术的会使这个幻术的人士，摔跤手等等的，天天伺候着皇上淫乐。朱厚照15岁登基，过了16岁17岁，到了18岁，他当了3年的糊涂皇帝，朝政完全由这个刘瑾把持。刘瑾的办法也真是绝妙，他开始当这个司礼监，把要办的这个招旨都按着自己的意图拟定好了，单等到皇上玩得开心的时候去找皇上。陛下，这件事情陛下批示决定。什么事啊？就是那个。还没等他说完呢，朱厚照就不高兴了，生气的问，哎，我让你这个司礼监去干什么的？怎么什么事情都问我呢？真讨厌。是是是，奴婢该死。去。皇上一摆手，以后这样的事情你看着办，不必再来问我。哎，刘瑾呢，等的就是这句话，以后他当然不再去啊麻烦皇上，真的由自己决定。他又把那个给他通风报信的吏部尚书焦芳提拔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内外勾结，更是为所欲为。后来刘瑾索性在自己家里办公，大臣们秉事不用到朝廷，而改在刘公公府上。正德3年的6月，朱厚照高兴要上个早朝啊，大臣们奏禀了几件事情。其实啊，这是刘瑾早已决定的，早朝上表一表不过是为了走个形式。天哪，都快到了晌午，朱厚照啊也饿了，传旨退朝。300多名部院的官员纷纷下殿，朱厚照突然就发现丹池上有一封信，显然是有人故意遗落在那儿。朱厚照于是命令太监拾起来拆开一看，是揭露刘瑾不法罪状。糊涂皇上看了几行就递给了刘瑾，这封信是给你的。他说完就走了。刘瑾看了信，这个肺都气炸，他马上让人呢把已经退出的官员们都追回来，厉声地问，这信是谁写的？好崽子。官员们没人吱声。刘瑾于是下令让百官都跪到了奉天门前面的石路上，派太监监视着。过了一会儿，先把几位大臣放了，又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翰林院的官员哀求，内监对我们翰林一向的看重，我等怎么会写这种信？刘瑾一听摆了摆手，好，把翰林们放了吧。督察院的这是御史也学着这个样子，可是刘瑾却不放，还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个专门找人别扭的官儿，一准是你们干的，不承认咱家我就晒死你们。那6月的天气正是酷暑啊，官员们跪在烫着发人的石板上，头上顶着大太阳烤着，不时有人晒晕了。刘瑾就让小太监拖到一旁，他自己呢则是坐在这个廊子的那个背凉处啊，跟太监们一起吃着冰镇西瓜解暑。一个叫黄伟的太监看着实在是过意不去，于是愤愤地对众官说，信里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情，是男子汉大丈夫，你写了就应该承认，死就死了，为什么又不敢说呢？嫁祸他人。刘瑾一听这话他妈不是味儿，于是斥责，哎，什么叫是男子汉呢？什么叫为国为民呢？如果真是好男子，为什么不敢署名啊？而写匿名信呢？他又过了一会儿，刘瑾呢也有些累了，于是退回朝堂休息。这阵负责监视众官的太监李荣让小太监拾起了廊子上的那啃剩下的西瓜皮以及啊冰镇的西瓜角给跪着众官，并且还对众官说，坐一会儿吧，舒舒腿儿。哎呦，众官这阵哎呦哎呦的坐在了地上，一边捶着腿一边啃这个冰镇西瓜皮。突然刘瑾又出来，李荣啊急忙的招呼，出来了出来了，快跪好快跪好。
这个刘瑾看见地上的瓜皮瞪了

0: 李荣一眼，不高兴的回了府了。这边啊，众官直直的跪了一天呢。到了晚上，刘瑾派人来说，把众官全都下入诏狱。第二天，李东阳啊上了这个书文，要求释放他们。说这阵啊，刘瑾的一个亲信告诉他，匿名信可能是啊太监内部人写的。刘瑾这才把众官释放了，但是同情众官的太监黄伟跟这个李荣却被啊斥格了，还有那个起草弹劾刘瑾书文的户部郎中李梦阳，他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在这个文学史上人们把他列为了前七子之一。他下到大狱之后，这个刘瑾因为他有才名，要把他放了，贬为了山西布政使。到了正德三年，这个刘瑾呢又想起他来了，派了锦衣卫又把他逮回北京城，下到了锦衣卫的狱中，准备害死李梦阳。有个姓左的朋友到狱中探望，一看他呀蓬头垢面，遍体的伤痕，十分的同情，于是叫着他的名字献吉呀。这个李梦阳赐献吉，献吉，我看你可能没有生路了。哎，李梦阳叹息了一声，我看也是这样，完喽，可能有一个人能救你。谁？武功康海。他原来这个康海啊也是一位大才子，他是陕西武功人，跟这个李梦阳齐名，也是前七子之一。这阵任这个编纂武功，跟这个刘瑾呢，他这个老家兴平呢，这是临县，同属于西安府。刘瑾呢想网罗一些个名人为他所用，九牧康海的才名，便以这个同乡的关系派人去请他。但是康海自视清高，不愿意跟这个太监刘瑾交往，不肯去见刘瑾呢。他就自己坐上轿子去拜见这个康海。康海啊事先得到信儿，从这个后门啊溜出去，始终啊就不肯跟这个刘瑾朝面。因为他跟刘瑾有这种关系，所以左某这才提起康海，让这个李梦阳呢求康海到刘瑾那儿去说说情，救他出狱。李梦阳过去跟康海虽然说认识，但是交情不深，特别是两个人都很自负，互相不服气。因此李梦阳有些个犹豫，对左某说道，我跟康子素不相干呢，现在生死关头去求人家，实在是哎问心有愧。哎呦，现在都到什么时候还意气用事。康海这个人急功好义，一定会救你。李梦阳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觉得性命比这个面子更重要，于是就在一张纸头上写了四个字，对山救我。对山呢是康海的这个别号。左某拿着李梦阳的这个纸片去见康海，并且说明了李梦阳的危机情况。康海一听慨然地说道，朋友有难，我怎能顾惜自己的生命坐视不理。于是就到了这个刘瑾府上去求见。门官通报进去，刘瑾大喜，急忙跑出来迎接。刘瑾出来迎接真不简单，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九千岁呀，亲自迎到这个堂上，让到了这个上座，笑嘻嘻地说，前一次到尊府拜访，先生拒不相见，今天怎么又会顾寒舍呀？啊，刘公公，前次往驾实在是学生不在舍下，还望公公莫怪，今日此来便是来道歉请罪的。哎呦，这个不敢当。两人呢谈了一些个京师的风情，又谈到故乡的山水人物。康海这只笑着说，唐朝玄宗皇帝在位的是有一位高力士公，也是咱们西安府的人士。他有什么呀？说这只刘瑾呢撇着嘴，他不过就是一个围着杨贵妃裙子转的一个佣人罢了，但是此人很有雅量啊。比方说他肯于给那诗仙李太白脱靴，传为了文坛的佳话呀。哎呦，你这么一说，那倒是不假。康海这阵开着玩笑的语气说道，假如现在眼下有个李白，但不知刘公公能做到这一点吗？刘瑾一听啊也没加思索，也开了个玩笑，弯腰做事的答着， 哎呦呦，这个容易，让我来给先生脱靴。康海一听，急忙站起来，正色地说道：哎呀，这可折杀学生。我只是说了一句笑话，不过现在倒有一个人才学不比李白差，他现在压在了狱中，公公如肯加以还手，那可比给这个李白脱靴更为人称道啊。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李梦阳呀。刘瑾一听啊，用手摸着光光的下巴，想了想，这是朝廷的事情，我不该管。不过先生，你既然说了，我就替先生办一办试试看。康海一听啊，朝着刘瑾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表示感谢。刘瑾回过头来，嘱咐摆宴款待康海，康海也为李梦阳能够得救而高兴，于是开怀畅饮起来。两个人一直喝到半夜才散。第二天，李梦阳就被释放回家了。但是如林当中的人不知啊，这当中的情友以为啊，康海投靠了刘瑾，大家伙都瞧不起他，康海也没法辩白，只好默默地承认。正德五年，刘瑾失败被逮之处死，以前受过刘瑾迫害人得到了昭雪启用，李梦阳被提为了江西提学副使。但是那个毁誉旧友的康海却落一个覆逆的丑名，解职回乡了。康海无法辩白他跟刘瑾交往的原因，按理说那个被康海从死亡当中救出来的李梦阳总该有所表示吧，就算是他不到朝堂上说明真相，那么去康海那儿探望一次也属于人之常情吧。但是李梦阳光顾着从开封老家到这个江西南昌赴任去了，好像忘了康海救他的这回事儿。后来儒林当中有少数人，有这么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那还是李梦阳的姓左的朋友看着不忿，于是说出来。有个右都御史马忠熙听说之后啊，很啊看不起李梦阳的这个为人，于是写了一篇寓言讽刺他，那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写东郭先生救狼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伙都知道，那就是中山狼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直播当中。两种方式都能找到我们，您可以通过哈您这个喜欢的舒适的习惯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各位。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的去工作，元气满满的去生活的。为啥呢？起码个礼拜一了啊。早上的时候我在路上，我还在想周一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痛苦呢？难道好像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周一的时候有一点点牛马的这种上班那个即视感。但是我后来我突然间又反应过来，不对呀、啊，对吧？我们虽然说周一是牛马打工的一个即视感，但换个角度来讲，也是我们赚米儿的开始呀、啊。就这么一想的话，感觉好像就是心里会稍微的痛快一点点啊。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呢？各位啊，出行在路上，路上的情况如何呢？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的呢？各位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来找到我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听见凌晨啊，然后我们这个号码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期待能够收到有更多朋友们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的早安留言打卡的一个消息哦。这个时候应该说一句了，咋的人自杀的呢？这没有这些说话的感觉，给大家说个早些的好啊。

好了，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刚好周一啊，来跟大家首先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吧。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来听一听关于天气的一个状况啊。在上昨天跟前天啊，昨天跟前天，也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了，算是啊，咱们就是说那个温度真的是确实有点削高了。跟大家有介绍到了说我们的这个天气，说我们的这个天气啊，这个直奔39摄氏度。那么在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预计呢未来三天，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对流天气会继续持续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是略微有所下降的，但是呢局部地区仍然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而在未来一周当中，咱们临汾市区的这个温度状况基本上其实都是持续在37摄氏度左右的，对流天气频发，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暑的一些降温的措施。高温时段呢，减少户外的一些活动，外出做好补水，做好防晒，关注天气的一个预警信息，及时携带雨具。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全天的各位哈，全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关注到呢，局部地区呢会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温度大概在24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相较于我们前两天来讲，今天起码还挺好的啊，挺美的啊。要出门的你就出门发一会儿吧，稍微能发上一下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关注了解到明天的话，这个温度呢会稍微攀升一点，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7摄氏度啊。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信息，也希望问问的各位啊，这会儿您出行在哪儿了呢？您身边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出行在哪个路段，车流量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呢？我今天早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先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吧。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诗词趁年华老朋友啊，来了来了，两天不见甚是想念啊。然后也没有想到咱们再一次见面竟然是以

这样的方式。我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早上这场这个巴西的一个对决，巴西这场对决就不刚结束吗？甭说了，说的我心都痛了，我真是。就是在今天早间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巴西得回家了。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就跟您简单去稍微回忆一下曾经的一个故事。在我们今年这个世界杯刚刚开赛的时候呢，高敏呢就给自己就是吃重金购置了几件衣服，比如说购置了德国队的衣服，后来德国队回家了，比如说购置了这个那个巴西的衣服，巴西今天也回家呀。然后呢前两天的时候呢，然后朋友问到了，就说的是阿根廷跟佛得角呢，我说甭管了，佛得角的周边我已经买了，咱主打一个独唯啊，那挺谁唠谁啊，我这下次我这衣服还敢瞎买吗？我家里还有一件的。哈哈。然后呢，诗词趁年华又问到，就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就先给我们这个直播间先来打了个招呼。首先一个狗头的表情包 ，Hello， 早上好。紧接着戳心窝子的话就来了啊，又被淘汰啦，主播下次穿什么衣服呀？然后紧接着说了，我猜冠军还是法国，其实我也比较看好法国，但是我生怕有一天就是我们家这个我们早上节目的后期啊，就把我所有的直播切片给剪出来，就是剪我前段时间，我还是支持这个意大利啊，我觉得意大利没问题，然后剪出来 out， 我觉得巴西肯定能赢呀，对吧，五星巴西，巴西 out。我生怕我说法国今年没问题，轻轻松松，结果人家，我这个独唯我确实是有点能力在身上的啊。阿根廷的球服我也买了，各位没关系，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个八分之一的其他一些决赛当中，我们就是说期待阿根廷法国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啊。那当然呢，这个时间段各位啊，赶紧走进直播间来鼓励一下我吧，我这 越坐这儿坐的越来越心虚了，直播间涌入到了更多的这个叫什么球迷，结果呢发现高敏是个独唯啊，这嘴跟开了啥一样的啊，就说啥的说啥漏啥了。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来关注一下，追光者也说了，说信我啊，冠军英格兰，真的吗？那我等下下节目我再购置一件衣服啊。就是我很期待，我很希望，最终我们这个世界杯这40多天的一个时间结束之后呢，我们到时候后期一裁，说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在整个世界杯期间，高敏都兢兢业业、游刃有余、松松弛弛，然后呢，轻轻松松，然后就提前买好了衣服，一路走到了最后啊。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反正买这件衣服都白瞎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啥呢？就像是小时候。考试数学押题押宝，别人多多少少都能对上一道，我道道都对不上啊。信心满满的一路走到黑啊。所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分之一了，各位啊，大家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呢？咱先不说球队，还是那个我的 idol， 2026年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高敏新晋 idol。哈伦哈伦哈伦，没有想到今天巴西会输，因为从1990年世界杯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这是巴西第一次无缘八强，第一次无缘八强，咋说呢，就让人挺难受的啊。我一直以为我押的宝啊都是属于那种稳妥的宝，结果万万没想到，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赛当中，那个挪威将会对阵的就是英格兰和这个墨西哥队，然后比赛的一个胜者我们也更加期待一下啊。大概率我个人认为挪威应该还是会跟这个英格兰去比的，英格兰去比的。然后呢挪威队的话呢是有我的这个哈兰德，我这次的话比较支持英格兰。所以说各位下场比赛的时候啊，这个挪威不是什么英格兰跟这个西班牙比赛的墨西哥啊，英格兰跟墨西哥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期待大家都在现场。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早间的直播的时候呢，也期待各位都能够赶紧麻溜的过来跟我说一声这个最新的一个战况啊。我就不信了，难道我这嘴还真能一条路走到黑呀、啊。好了，此时此刻各位还没有这个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吧，期待能够收到更多好朋友一个留言的一个内容啊。

实自从开启了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之后，就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一些情况。举个例子啊，就是那评论区当中说这个莫德里奇，对吧？评论区当中说这个摩迪，然后说我支持摩迪，我支持摩迪啊，摩迪回家了啊。就是大家都能看到自己支持的一些球员也好啊，球队也好啊，就是以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在不断的就跟大家 say 拜拜。所以呢，也非常期待，如果说您有一些支持的球队，您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们。然后呢，你像现在的话，对吧？诗词趁年华，还有追光者，就是我就很明确的，我就知道你俩都是支持这个，对吧？法国，我诗词趁年华还是法国啊，然后追光者的话是英格兰，就是，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本本，我就挨个给大家记好，谁谁谁是谁，谁谁谁是谁，最终猜准的，最终的那个终极大奖，最终夺冠的那一位，咱就看一下到底是谁，行吧？万事留痕啊。

完美。然后呢，除了这件事之外呢，我们就是在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一起留出一个大段的时间来跟大家去聊世界杯。接下来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加油的那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这两天呢，是有很多朋友大家在网络当中发出了这类的一些疑问，就说这个汽油会过期吗？夏天这个加油能加满吗？95的汽油要比92的汽油更耐烧吗？有没有更多的老司机？这个朋友们可以给出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答案。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就是说七月流火嘛，对吧，越来越热了，酷暑将至，而一些所谓的这种加油的这种秘籍也准时的流传开来了，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到底是点啥呢？各位您竖起您的小耳朵。就关于啊，就是很多车主会担心，就是说哎，对吧，我这夏天加油了，我到底能不能加满这个问题。各位咱就是先说答案，夏天加油其实不建议大家加得太满，这是根据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啊工作人员去介绍到的。汽油它本身是具有一个热胀冷缩的一个特性的，夏天它升温快，对吧，汽油很容易挥发，油箱之内如果说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一个空间，然后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这种油气。如果油你加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去释放了，反而会增加一些像什么渗油啊渗气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夏天各位加油的时候咱稍微给它预留一点空间啊。不过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一定会有朋友说啊，我从来都不，就是你甭说夏天了，冬天我基本上也不咋加的特别满啊，因为汤米儿啊，很多时候你像我个人加油的习惯都是直接就是给我加200，对吧，都是这种的啊，很少在95加满。

哦，那好，这句话说出来很帅，钱包很痛痛啊。然后呢，也有很多这个车主啊，大家都会疑惑说这个会不会过期呢？其实各位，就是咱有一说一，汽油它确实会过期变质，但是呢，就是判断这个汽油到底耐没耐放呢，主要是看它这个诱导器的一个指标。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你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过程当中，正常使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咱可能不可能说一箱油用上一年吧，对吧？因为汽油到底能存放多久，它不仅仅要看到是我们汽油本身的一个组成的一个结构，存储的温度，存储的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这个汽油在这个车辆在日常运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产生的一些情况，它都会影响它的一个保质期。作为普通人来讲，您经常开车，各位，这个问题咱不需要太多考量，除非您就像是我刚刚说到的啊，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啊才会开车的啊这种朋友们，那么咱就是说，如果说您明确自己可能在未来半年之内都不会开车，咱这油那耗不尽了，咱就直接哎就拉倒了啊。只有我能拥有，然后呢，关于就是95跟这个92还有98，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呀不行，我买我加那95那汽油就是好像更耐烧，比92的耐烧。各位，咱这个就辟谣好不好？辟谣，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是它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呢是92 95 98，对吧？然后呢，在同等的试验条件之下呢，就是说92的这个汽油百公里平均的油耗呢是6.46升，95汽油呢是6.52，然后二者的油耗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而网传的所谓这种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伪命题。到底怎么样开车能更省油，那其实就看您的脚感和手感了，以及您这个车辆使用的一个方式了。所以说啊，各位，就是也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我们早间这个节目当中啊，稍微的去这个辟个谣。各位，咱不传谣，不信谣，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您听一听，您要是实在有拿不准的，你就过来问问高敏。高敏呢，就是其实懂得也不是特别多，但是高敏有人啊。喂，领导，最近有听友在问啊，行嘞，我给你联络联络官方的专业的啊，所以就是就能跟大家去解释到一些最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追光者问到了，说我见抖音有测试酒精配汽油1:1，还可以酒精配汽油，你这不是把俩医爆瓶给放一块儿了吗？两个易燃易爆瓶放一块儿，危险系数直接就是叠倍式的增长了。张大哥也来了，说早安小迷妹 ，Hello， 早上好，我支持的巴西队又被淘汰了，耶、yeah ！这个迷妹当的。迷妹当的还挺合适的，预测这方面吧，章鱼保罗这事儿吧干的确实有点不太熟练啊。

然后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啊正在进行当中，听见林凡，听见林凡括号好严雪啊都正在直播当中，您这两个号码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79或者是调频951，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两个号码是同步开播的，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我们的这个微叉子的一个公众平台啊，您直接可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或者是林凡交通文音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现在参与节目的互动非常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多，不管您想要这个找哪通过哪种方式，各位咱就是说您方便的来。那当然呢，最后两分钟来跟大家去征集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踊跃的回答我一下，好不好？目前呢，我们就是某个节目组啊，然后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去带领大家一起去进行美食探店，大家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店铺呢？就是这个某个节目组啊，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然后呢，不太熟悉的朋友的话，我现在不能剧透啊。但是你放心啊，就是那种我台 superstar 啊的，然后我台网红搭档啊，然后呢会跟他一起来进行一些网红探店。然后呢，就是想要去探一探我们市区那些宝藏的老店、新兴的小店、漂亮的网红店。您有推荐的一些店铺吗？可以来告我们一声不？

0: 我们这波探店目前没有米儿啊，就是我们不问别人要米儿，我们自己出米儿的那种啊，真消费真买单真说真话的那种啊，有推荐的或者有商家自荐的各位啊，赶紧在我们听见零粉的一个后台来告诉给我们，这么个好机会啊，不来白不来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评论区当中，这个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啊，那这情圣来了啊，然后说这个不说耐烧不耐烧，是不是95爬坡就更有劲儿呢？不是。你的自我爬坡有没有劲儿，主要取决于你的车动力。我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就是95跟92，它这个数字标的，它就是只是一个
1: 说。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